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5: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6: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5: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4: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Đừng về cô đơn lạnh xa，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8: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1: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一票。
1: 已经是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了，时间来到早上8:15，你好，我是郑业。那么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要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就是有关于退休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在什么时候退休呢？是到60岁的时候退休吗？还是自己本身会提早退休呢？只是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啊，设定的题目是现在的生活压力会不会让你不敢退休呢？那今天就提供了四个选项给大家，包括了第一个，根本就不敢想退休啊；第二，想退休，但是情况不允许；第三个选项是要规划好好才来退休；那第四个选项就是啊，会一直做，做到不能做为止啊。那么针对这个早安民调的话题啊，其实就是啊，昨天有看到这则报道哈，就是有关于财务规划师啊，也就是我国的一家理财规划公司的财务规划师就提到，政府呢持续为公共医疗体系提供了资金，对于退休之后的我国乐龄人士啊，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乐龄人士或者是所谓的退休人士只是靠雇员公积金的存款，其实是不足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的。那么有关的理财规划师呢就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我国的乐龄人士面临的最大财务风险其实是医疗保健方面的开销，而最理想就是要预留50万令吉的储蓄，当中就包括购买了医疗保险。所以对于公积金能不能够完全照顾到退休人士往后的退休生活开销这名理财规划师是持有保留的态度。那么他提到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在冠病疫情之前就已经是十分的拮据，那疫情的时候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呢，就提取了公积金来应付当时的生活开销，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是用了一部分本来要等到退休时候才用得上的储蓄。那么如果退休人士在退休之后依然是要生活超过20年，而公积金的存款或许只能够负担部分的退休开销那截至2025年尾只有 39.5% 的公积金会员有望在60岁的时候达到39万令吉的基本储蓄门槛，而有关的门槛提高到65万令吉储蓄充足水平的话，那么目前呢是只有 28.2% 的会员是做到的，这也意味着有超过 71% 的这个公积金会员呢，他的那个储蓄是没有达到储蓄充足的水平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令人担忧。那么今天的这个早安民调话题呢，就是要和大家聊一聊那么现在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整个的物价上涨等等之类的，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对于这个情况觉得自己已经是不敢去想什么时候退休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0111701-8289。那么大家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传简讯进来，也可以在 TikTok 跟我互动交流，或者是 YouTube。

0: 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实不相瞒，
2: 你好，我是舒琳。有一首歌叫《白月光与朱砂痣》，听到这个歌名，你会不会也好奇，什么是白月光，而朱砂痣又是什么呢？白月光原本是形容一个人心中遥不可及、纯洁美好的存在，就像夜空中的月光，看起来很美，却永远触碰不到。他可能是学生时代偷偷暗恋的人，也可以是那个曾经很懂你却没有走到最后的人。而朱砂痣呢？朱砂是一种红色的印记，朱砂痣代表的是曾经真正拥有过、深爱过却最终失去的人。它不像白月光那样遥远，反而因为太真实、太靠近，所以离开时更心痛。后来这两个词因为红玫瑰和白玫瑰的一句经典文字被很多人记住。作家张爱玲曾经写过一段话，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取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人啊，就是很奇怪，得不到的总觉得最美，失去了的总觉得最可惜。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习惯，失去以后却开始怀念。但我们要知道，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从来不是停留在过去的白月光，也不是困在心里的朱砂痣，而是那个愿意陪你经历今天，一起面对明天的人。所以啊，偶尔怀念可以，但别一直回头。月光很美，但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谷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塞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 011-4043-6188 锁定名额。
3: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两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2: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 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30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 016-204-0814 以获取早鸟优惠。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to Ruslin Jusso 表示，有关年龄从19岁到40岁之间的青少年合成毒品成瘾问题令人担忧，原因是这些违禁物质可以通过电子烟液体轻易获得。他说，有关成瘾现象已经增长 70%， 而这类毒品的后果极其危险，它可能导致自残或者是伤害家人的行为。柔佛达鲁尔塔克辛 JDT 足球队主教练穆尼奥斯表示，在刚结束的2016年马来西亚超级联赛赛季当中，球队创造了历史性的连续108场不败纪录，是近年来最强的表现。昨晚 JDT 以14-1的成绩横扫吉兰丹队，创下新纪录。赛后穆尼奥斯强调，比起惊人的比分，他更难忘的是球员们展现出的斗志以及高强度的拼搏精神。国际消息，泰国前首相塔辛今天早上获得假释，现年76岁的塔辛长期流亡海外之后，在2023年回国，被判监禁8年，随后获得泰王把刑期减少到1年。前年2月，塔辛因为年过70，加上患有重病，并且已经服刑满6个月，因此获得假释。但是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塔辛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是违法的，他必须重新服刑1年。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个月决定容许他在今天假释出狱，并且指他属于老年囚犯，而且患有基础疾病，可以不用戴上监控手环。假释出狱之后将接受4个月的监管，直到刑期结束。由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受挫，导致市场风险溢价被推高。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的时候明显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晚上7:1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1 美元到每桶 98.33 美元，涨幅是 3.0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13 美元到每桶 104.42 美元，涨幅是 3.09%。 中国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运载火箭今早8点发射，十分钟之后，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自己对于配偶或者是男女朋友的一个信任度。那我相信呢，不是每一段感情都能够顺利的从谈恋爱到结婚，那就算是结婚了，也有些人有可能是离异的部分哦。那么今天要关心的是，如果你被伤害，那么要如何去重新信任亲密关系呢？我想被伤害这个部分，有一些人会把它归类于说我背叛了，或者是在一段感情里头最后是三观不合，或者是相处过后才发现不适合。那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段关系破裂了，或者是最终是被迫分开的，其实在面对或者是遇上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呢，心里边还是会有那个疙瘩，会担心，诶，这个会不会重复上一任的那样的举动，或者是这段感情会不会像上一段感情那样我又被伤害了呢？所以有些人其实不是不想爱了，而是曾经太认真的爱过，也受过伤害，无论是被欺骗、被冷落、被背叛，很多人开始就不敢投入一段新的关系，也害怕自己再依赖别人。而且呢，有一些人是容易产生多疑，没有安全感啊，一旦一段新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异性想要靠近你，多跟你表达一些，你就会逃了。那为什么有些人一旦在关系里受伤后会变得难以信任别人呢？不再相信是一种保护机制吗？可是内心又很渴望能够拥有一段被爱或相爱的恋情，那么要如何突破这个关卡呢？或者是要如何重新学习信任亲密关系呢？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来跟我们好好的说。当然，如果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想跟我们交流啊，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也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玉任的，我们欢迎你提早发过来。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专心的听玉任很深入的解说，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受伤害变得黏人啦，有一些反而冷淡啦啊，有一些人嘴巴说没事，可是一直在防备等等等。我们稍呢透过这个录音来听取精彩片段。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也可以提早把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将会在下个小时呢集合你的问题和其他朋友的一些想法一起在节目中提出。那你在听的当儿可以选择不同的平台来收听我们。当然我知道 IFM 有太多的朋友是用这个收音机来听，有一些在车上听，诶，有更多的朋友开始尝试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了，都有的。无论是透过网络，也就是你手机收听啦，电脑收听啦，或者是下载我们的 RTM Click 来收听都行。那如果你喜欢跟我们透过社交媒体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甚至是我们爱生活脸书跟我们互动哦。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儿童呼吸科顾问医生吴佳平。大概每十个儿童就会有一个患有哮喘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哮喘会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而哮喘患者会呼吸困难，是因为气管内壁发炎变得肿胀，粘液堵塞气管，再加上气管周围的肌肉收紧，令空气不能顺畅地流通过一条收窄的气管。常见的哮喘发作症状包括喘息、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胸腔疼痛和反复咳嗽等。 这咳嗽通常是干咳。当小孩出现哮喘发作的迹象时，父母首先要保持冷静，需要根据医生的指示来给小孩使用气管扩张剂。如果服药后仍然有呼吸困难，不能正常说话，甚至出现疲劳、口唇变蓝或神志不清的症状，就要即刻带小孩到附近的急诊室寻求医治。医生会评估小孩哮喘发作的轻重来给予适当的治疗。除了正确使用药物，需要控制环境，避免接触诱发因素或过敏源。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7: 老板，货送完了。
8: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7: 我喉咙痛。
8: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7: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9: 德安凉茶丸。
1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fm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

0: 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以乐辅导与治疗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亲密关系对你来说是种怎么样的滋味呢？是甜？是酸？是苦？是辣？还是五味杂陈的呢？相信你个人独特的经历，让你在亲密关系里尝到了不一样的滋味。有些人其实很想拥有亲密关系，可是又很害怕去相信亲密关系。他渴望被爱、被理解、被陪伴，可是当关系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他却开始感到不安，开始想要退缩，心里好想去爱和接受爱，但却迟迟没办法行动。那有些人要踏入婚姻之前啊，会感到非常的不安和焦虑，甚至想要临阵刹车。相信这样的状态是有原因的。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看着父母的婚姻出现背叛、争吵，甚至关系破裂，深深的影响了全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意识到原来亲密关系是会伤人的。也有些人在自己过去的恋情里曾经被欺骗、被伤害，你可能曾经很认真的完完全全相信一个人，但最后却发现对方背叛了你，所以慢慢的你的心里会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如果我再相信一次，会不会伤得更痛？我是不是不会看人啊？我是不是不够好啊？这些的声音会让人很难再相信自己，也可能很难再相信亲密关系。慢慢的，这些不安也可能会演变成一些行为模式。有些人会开始变得过度的去试探伴侣，一直想确认伴侣是否可信，好像只有透过不断去确认才比较能让自己感到安心。有些人会变得过度的防备，在亲密关系里他们选择不太去表达，不太投入，因为觉得只要自己不那么认真，如果受伤了就不会那么痛。有些人甚至会慢慢的把心给关起来，而有些人的情绪反应会变得过度的敏感，只要对方迟回复信息，他就会开始感到焦虑、胡思乱想，在关系中变得疑心很重，一直需要对方去证明他是可以被相信的。可是这样下去，你和你的伴侣都会感到很辛苦的。想想看，为什么被伤害过后，信任会变得那么困难呢？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保护机制。请问现在的你是否处于想相信亲密关系但又不敢相信亲密关系的矛盾中呢？这种矛盾的状态是在亲密关系里，一边想靠近对方，一边又刻意的去远离对方。这种心态其实会让人感到很拉扯，也很内耗的。如果你正经历着这样的矛盾，你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段回来我们再聊。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3: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它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4: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哎，老大，
6: 哎，
5: 这批货纯吗？
6: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5: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6: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5: 这样我要
7: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5: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7: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6: 我这是
4: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5: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7: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4: 我是医生，
7: 我是嘉莹。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7: 嘉莹
4: 和医生
5: 和你
8: 一起玩，一起疯。
5: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9: 我

0: 本周冠军歌曲《舟山背着山的人》。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1: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受过伤之后，在亲密关系里，有些人会一边的在乎对方，一边又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太投入。有时候会很想相信对方，但心里又不断地涌出许多的怀疑。记得在一段的关系中，我们需要从现实中去观察，而不只是停留在感觉里。信任需要建立在实际的行为上。在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前，你可以仔细地去观察那个人，观察他待人处事是否真诚，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遵守承诺，他说的话可信度高吗？他与异性相处的时候有没有边界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线索，因为信任不是盲目的相信，是一点一点的从现实中产生的。举个例子吧，在交往时，男友常常跟其他的女生有很多暧昧的行为或言语，你大发脾气之后，他就会道歉并且哄回你，保证下次不会犯同样的错。可是这行为还是频频的发生，只是对象不同而已。在交往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睁大双眼去看清楚伴侣的实际为人，请不要相信虽然交往时他与其他女生没有边界感，但如果我们结婚之后，他就会为我改变了。这美丽的谎言让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啊。如果交往时你已经看到蛛丝马迹，看到对方很难被信任，这时候是你要仔细考虑，他真的是你要一起进入婚姻的人吗？是否要信任一个人是一个决定。透过实际的观察之后，如果你认为对方是可以信任的，你决定把心交出来，就需要投入的去经营一段的亲密关系。信任也是一个过程，你可以允许自己用些时间渐渐的去信任一个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在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我们会先假设他是无罪的。在一段亲密关系里，我们也可以学习不先入为主，不要一开始就断定对方会背叛你，除非他能证明他没有背叛你。这会形成一段很紧张的关系，一方一直从各个角度去寻找疑点，另一方需要一直报备证明自己说的话是真的。这样下去啊，一段美好的亲密关系也很难继续走下去的。记得你可以选择给予对方信任，直到这个人无法被你信任。不晓得你有没有为了不再让自己受伤而把自己的心给关起来，不表达，不投入，不期待。虽然看起来似乎比较安全，但你也会发现你同时把爱和被爱的可能性给抹杀了。如果你渴望拥有踏实且甜蜜的亲密关系，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伴侣，学习给予爱和接受爱。在准备再次相信亲密关系时，如果内心充满害怕和焦虑，你可以怎么做呢？请留守这节目，我们下段再聊。

0: I。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你曾经受过伤，而你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好去爱，那你可以如何重新的相信亲密关系呢？首先，先正视自己的创伤，承认自己过往的经历的确对你造成了影响，而不是一直告诉自己没事，没事都过去了，一点影响都没有。正视自己内心的创伤，让自己内心的伤害能被治愈。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考虑让专业的辅导师介入，陪伴你渐渐地让伤口愈合，以不一样的眼光来面对即将到来的亲密关系。第二，不要以偏概全。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哪只猫儿不爱心，背叛啊只有一次或无数次，这些的论调有没有影响了你？记得，现在这个人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不要让过去的阴影影响你去经营目前的亲密关系。不一样的人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也不一样。如果你的父母的婚姻破裂，让你看见了许多人性的弱点，但你的婚姻可以和你的父母的婚姻不一样。我们见过许多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很谨慎的去选择伴侣，而且很认真的去经营亲密关系，因此他们享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相信人还是有改变的可能的，背叛伴侣的人改过自新，更加去珍惜家庭，这样的故事有吗？还是有的。不要带着过去的伤痛去预设你的眼前人，遇见不一样的人具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学着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目前的伴侣。第三呢，学习建立对自己的信任。真正的安全感是需要从自己的内在重新建立起来的。这种安全感是你知道我是够好的，你知道你有能力去经营一段的亲密关系，以后你就算受伤，你也有能力去面对。的确，亲密关系是有其风险的，再可信的人都有改变的可能，这也是让许多人感到担心的。如果你相信了一个人，他却背叛你，要相信你有选择，你可以调整，你还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第四呢，你可以学习用健康的方式去沟通。如果过去的伤害依然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信任并不保证你不会再受伤，但信任让你有机会再次体验爱，享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曾经被伤害过，那代表你曾经很认真的爱过，只是你还没有遇到对的人。重新信任不是变成毫无防备， 而是带着对待感情的成熟度，知道自己有选择，而选择好好的去爱。信任是一点一点的长出来的，急不来，需要时间去累积的。愿受过伤的你，依然保有愿意相信爱的勇气，也愿你能渐渐的建立起在亲密关系中的安全感。
4: 谢谢玉任。那么相信经历过情伤的朋友或者是背叛的朋友特别能够感受玉任所说的这一些吧。当然如果你在听的当儿也勾起了一些伤感或者是一些怀疑，甚至是想要学习，好了，够了，那上一段或前任给我的伤害，我决定从我这里停止这个伤害了，不要让这个伤害继续折磨我，因为我值得拥有下一段更美好的感情。那我们也欢迎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玉任谈谈的，你可以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 WhatsApp 里头呢，已经开始看到有朋友们写着信息或者是已经发信息过来了。是的，今天爱生活要谈的是被伤害过的人要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我们知道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很困难的，因为毕竟我们要先面对自己受伤的部分，然后愿意去调整，甚至是愿意去接受下一段感情，鼓起勇气才能够开始下一段，对吧？我们都不希望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的真心或信任交托出去，可是呢所托非人，而且呢是不断的被欺骗，这个是非常受伤的。那希望大家也不要因此而失望，我们来学一些方法，让自己慢慢的敞开心怀。永远要记得你是足够好的，你也应该拥有更好的一段感情。只要抱着这个信念，我们学习，我们调整，迟早有一天你会获得一段美好的感情。那我欢迎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 011-1701-8289。下个小时呢，我们会请嘉宾李玉任来回应你的问题。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上午11:00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泰国前首相塔辛今天早上获得假释，现年76岁的塔辛长期流亡海外之后，在2023年回国，被判监禁8年，随后获得泰王把刑期减少到1年。前年2月，塔辛因为年过70，加上患有重病，并且已经服刑满6个月，因此获得假释。但是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塔辛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是违法的，他必须重新服刑1年。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个月决定容许他在今天假释出狱，并且指他属于老年囚犯，而且患有基础疾病，可以不用戴上监控手环。假释出狱之后将接受4个月的监管，直到刑期结束。正在航行前往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地中海遭到以色列的拦截之后，现在已经抵达穆拉省马尔马里斯进行技术维修和物资补给。根据报道，停泊在马尔马里斯港的活动人士正在办理入境手续。这支船队4月15号从西班牙巴塞罗那出发，载有3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活动人士。组成该船队的38艘船只已经停靠在港口。土耳其全球坚韧船队组织官员表示，人道主义任务将继续进行，该船队计划在本周三重新起航。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且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还强调，美国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指出，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对于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说，他对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由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受挫，导致市场风险溢价被推高，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的时候明显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晚上7:1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1 美元，到每桶 98.33 美元，涨幅是 3.0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13 美元，到每桶 104.42 美元，涨幅是 3.09%。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蒂利亚表示，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疏散工作正在按照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根据报道，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10号启动疏散行动以来，当天下午已经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这个行动将持续到晚上，并且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宗病例当中有6宗确诊病例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在当地时间10号晚上抵达荷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者是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 德国、比利时等国家已经派专用的传染病救护车将本国公民转运回国。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和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至于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期间隔离人员可以出门短途散步，但是必须戴口罩，并且和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的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经被隔离并且接受检测。根据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到节目中，我们谈被伤害过的人啊，要如何重新的信任亲密关系呢？欢迎玉任再次来到节目中，你好。
1: 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在 WhatsApp 这里呢，就提早收到一位朋友说他是属于被背叛的啊，也就是说婚姻里头有小三，那么曾经在痛苦当中挣扎，也听很多人劝说你只有背叛 N 次跟不会背叛，所以一次的出轨就代表以后有可能性，所以当她的丈夫寻求复合的时候，其实她对这个复合没有信心的，而且她也很怕未来再次承担那个被背叛的感觉，所以现在还在徘徊啊，因为目前是属于冷静期，他说冷静期，他自己也搬回去娘家住，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啊，这一细节的部分，比如说结婚几年，有没有孩子，他就没说了。
1: 是，来到这个女士，我想说，特别是让人很犹豫的是，会不会再次的发生？
0: 对，
1: 再次的发生，因为那种痛，心碎的痛啊，真的是让人很难很难去接受，所以很常会想说，要是给了机会，又让他有多一次的机会再去伤害自己，所以这个是非常犹豫的。当然身边的人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哎呀，不可以信的啦，真的是有一次肯定会有什么什么这样子的，很多的声音，甚至有些人会告诉我说，他其实也不晓得要跟谁说，可是心里的话其实挺纠结的。我觉得挺重要的是回到心里深处，你跟这个人的感情怎么样，你自己去评估一下，这个人一向以来在婚姻里头，他对待婚姻、对待家庭、对待你是怎么样的？要是评估之后，你发现说，其实你还是爱着这个人，还是对他有感情的，他现在要求复合，有可能他真的是能，你们真的是能够很好的走下去，也有可能他再次的背叛。所以这对于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以怎么做呢？我想评估了，要是你真的是觉得说你还是爱着他，还是有感情的，还是希望跟他重建这个家庭的，其实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先让自己的伤慢慢的就是愈合，先平静下。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冷静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让你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重新去看这段的关系。要是说最后你决定要给他机会的话，我想是有很多的考虑点是要去做的包括说当你觉得要给他机会的时候，我想双方都可能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因为在受过伤之后，就像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在你们的关系里头，往往那种患得患失，而且会觉得是很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状况也会出现的，甚至是对自我怀疑啊，然后一直觉得这不够好啊，所以需要重建这个的部分。那来到先生的话，也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因为有一些时候，当太太有这种患得患失的状态的时候，有些先生开始生气了，为什么我已经回来了，你还是不信任我，所以这种的生气其实对这个修复过程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来到说，如果两个人真的是很坦诚的去面对，而且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两个人需要走过一个可能不容易的一段时期，可是要是走得过去的话，我曾经看过好一些的婚姻是危机过后，它其实变成一个转机，彼此更加的看到彼此的需要，然后还有就是更加需要去经营，花时间的去沟通，让彼此关系更好。当然如果你选择说最后你还是选择你真的是没办法再走下去的话，我想说别人也 不能够以这个来就是评道德的去对批判你说你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因为毕竟这个整个婚姻要走下去的是你，这是未来的这条路，这个选择还是要你自己去做的。
0: 会不会提出一些点呢，让这位女士尝试去观察呢？因为他们说现在是属于冷静期嘛，也就是说对方虽然处于冷静期，可是依然有挽回，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给自己一个观察期，等于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可是它是有效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不是说要弥补还是什么的，就是看看你为自己的过错调整多少，当然自己也看看回看自己在婚姻里头应该负责多少，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1: 是的确
0: 他肯定是两个人都有一些责任要去承担，而且也两个人要共同来调整和修补的，对吧？
1: 是是，这说的真的没错。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事情哈。首先要是先生有出现背叛的行为，这是已经是一个错误这已经是无论是说婚姻可能是说可能太太哪里做的不够好啊，还是什么都好，都不能成为出轨的一个合理理由。所以换句话说，针对这样的一个出轨的行为，他已经是背叛了当初婚姻里头他们就是大家想要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忠诚度哈。好，这个是一方面。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错误，要是先生他想要改变，他想要再给一次机会再重建的话，我想这个是可以去思考的，因为这样的可能性的确是会有的。有些人真的犯错之后，在要失去一段关系的时候，才会开始要觉得要去珍惜，的确是有的。比如说在外遇的状态当中，特别会觉得哎呀，应该没什么了，很侥幸的心理哦。对方家里的太太不知道，那可以两方面都享有两全其美。可是当发觉要失去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是能够决定改过之心的。好，另外一方面，当如果你觉得要重建的时候，在这段的时间也可以再看双方是不是在过去的这个婚姻的生活里头是有被忽略的，或者是可以加强的，或者有受伤的部分没有说出来的，所以这时候是能够很坦诚的去面对，把很多东西都豁出去，都说出来了。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太太和先生双方都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因为在婚姻里头，我们真的不能够说一方在满足另外一方，比如说我受伤了，我是一个受伤就是受害者，而接下来的生活只有你来符合，你来改变，这也行不通，是要双方去扶持的。因为在先生要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太太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去扶持，而且太太在受伤过后那个伤痕累累的时候，也很需要先生做很多的调整。那回到刚刚敏敏在谈的是，那要注意什么呢？对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冷静期的时候，我想可以关注的是，第一，关于自己内心沉淀过后，其实对这段情是怎么看的对这个人是怎么看的而对于先生来说，要是他决定说改变，或者是修复这段关系的话，我想那个决定很重要，然后接下来的行动也特别的重要那个行动也不能说像以前一模一样的，然后行动上可能做出一些改变，尝试让太太有更多的安全感要是太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需要可能就是让你知道他的位置去哪里啊，多一些的交代啊，甚至是可能手机就开放密码，让他觉得比较安全感，会觉得说先生也不是像以前这样像躲躲藏藏的，这些都能够增加就是彼此之间的安全感和让彼此能够更好的走下去。
0: 是是，那因为已经是谈开了，而且也揭发了我想这个时候你们会说出很多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们在拿捏好或者是掌握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说出适当的这话语是非常应该的，因为如果再多不堪的言语去攻击对方，可能呢就会把情绪搅得更难堪，更受伤， 又或者是那个局面不晓得怎么收拾，可能也搞得每一次的这个谈话都会吵架。那如果可以收拾好心情，然后很实在的说出感受，那么再尝试的沟通，应该会为这一段感情的延续可能会增加不同的这个成数吧，我说成功的成数吧。
1: 是，
0: 因为好好的说出自己的期待跟尽量调整，这个也是一个修复的关键期。
1: 是，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去处理，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沉淀好，然后再把话说开来，好好的说。可是在这时候很常会出现一种的心态是，我很痛，我也要让你知道多
0: 痛，
1: 然后
0: 我也不甘心。
1: 对，就会用很多很刺的一些话语要去让你感觉很伤痛，或者甚至有一些时候会去到就是做一些的无理的要求啊，你必须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而这样其实我们再看你内心深处真的他要他这么做吗？其实也不然的，
0: 还是你只是让他不好受而已。
1: 对，我这么不好受，我要报复的那种感觉。要是你有这种心态的话，其实很自然的会有那种心态。可是你也可以再重新的想想 ，OK， 需要吗？我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如果我想要说，这段关系能够看得更清楚，能够走得更稳的话，我可以不选择这样的方式。
0: 是我们回应你了啊，C女士啊，因为隐私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念出你的名字。希望你听到愚人对你的回复。现阶段应该是非常伤心，还在处理自己那个气愤难平的时候，毕竟你是被背叛的一个。可是如果心中有爱，那对方也愿意认错，或者是愿意跟你展开对话，要挽回这段感情，你也愿意给他一些机会，看看能不能够的话，那么刚才愚人的一些话语你可以参考，你也可以待会儿再听回播，慢慢的整理自己的情绪，看看怎么样的往下一步走。因为没有谈到孩子，也没有谈到那个婚龄，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我们也不说更多了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也祝福你，祝福你啊 C。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被伤害过的人要如何重新的信任亲密关系？今天敏敏邀请到以乐辅导室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我们这时候呢，看到有位男士发信息过来了，他说自己呢就是出轨的那一个，很后悔被发现之后，其实很想弥补，可是这一年来，太太虽然没有闹离婚，

0: 晓得要怎么做的
1: 哈，
0: 但是我在想说，既然太太也想说，也不离婚，也留在这个婚姻里头，那可见你还是有机会要可以去修复的，需要多一点的耐心哈，因为有些时候受过伤之后，有一些人的心可能会关起来，就避免自己再受伤，不要就是太多的信任啊，不要太放感情下去。
1: 对，
0: 可是这个时候，我想你可以尝试的就是，尝试去如果可以的话跟太太去沟通，让他知道你也发现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是他可以做的，或者是让他看到你的诚意，我觉得这是一点你可以尝试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下来的话，要是你发现说有一些是太太喜欢的，多去关心，你可以继续关心，虽然可能你暂时没有得到关心，你可以多继续的关心，继续去爱他，这个是你可以做到的。第三，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因为有些时候你一直在做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有很多的灰心，也不晓得怎么样，所以把自己就是照顾好。要是你本身需要有一些情绪抒发的一些管道啊，一些人可以支持你的，都可以寻找这样的帮助。甚至是说，要是你都尝试了很多的方式，沟通也试了，这也试了，你发现时间越来越长，而这个关系依然处于这个状态，当然你可以考虑就是寻找一些专业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让就是婚姻辅导师的介入，去让这个关系能够更敞开的去看怎么去修补这段的关系。这是一些你可以尝试的。
1: 我们偶尔会在一些互动的论坛里头看到一些被背叛的太太，他们选择继续待在那个关系里头，其中一个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如果我现在离开了，那我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没有离开是因为养家可能还是先生一个人的重大责任，所以有孩子，那么他要离开他要考虑很多，所以他会用一些时间来观察，也用一些很基本很实际的想法来保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
0: 的确
1: 那个也无可厚非，只是我不晓得，因为他没有说更多，所以不晓得这位太太也是不是在做类似的考虑。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弥补的时间点，先生要做的这个努力跟这个准备功夫应该要更多了，对吧？
0: 的确他需要有一定的耐性跟那个准备功夫和持续不断的，因为有一些太太的确他真的是会为一些实际的状况，比如说孩子还小啊，经济能力啊，或者是说可能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就暂时把自己的心关起来留在婚姻里头。可是来到先生这里的话，我想诚意也挺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太太会担心说，哇，你现在开始好像很多的改变，会不会暂时的，因为看到危机了嘛。所以会怀疑那个真诚性，
1: 对，
0: 所以那个真诚持续的这个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男生先生有些时候会有想说，我努力了，努力就要看到成果，然后可能达到目标啊，当然这个是好的，如果是可以做得到，可是你发现你努力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努力什么反应，那你依然要努力吗？依然要继续去就是让你的真诚去打动你的太太吗？我想你的决定很重要，
1: 态度也很重要，
0: 态度很重要，而不是说你试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就发脾气了哈。然后有一个状态我觉得是很常看到的，当先生回来之后，他就很想过去的我们都不谈了，我们只谈现在，只谈未来，可是太太他还处于过去那个伤痛的时候，所以他可能是很冷漠的，不想去修复这个关系，或者是他可能一直在伤痛当中，也很想去你也去理解，然后可能去做更多的解释也好，或者是说肯定也好。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先生可以注意的是，要是太太有一个时候是会想把那个伤痛说出来的时候，好好的去听，而不 不去否认，或者甚至很愤怒的，我都回来了。
1: 嗯，
0: 还讲以前这种，
1: 不是，
0: 所以太太有些时候有种感觉，会是认错就好像都不能再伤痛了。可是事实上是你认错了，可是太太的那个伤不会因为你一认错了而就被愈合了。嗯。

0: 它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了解到这一点，你的耐心、你的诚意、你的态度是挺重要的。
1: 是，好，我们回应你了 W 先生，希望你有听到。因为有些时候男性在决定修补一段关系，或者是想要找回以前的那种温存呢，他可能会属于是实际型的，三个月、六个月，我要看到那个效果，或者是我已经做了这样，你还想怎样啊？所以我们就提醒他一点呢，那个曾经被背叛或者是伤痛的部分，不是说你三个月、六个月，就可以弥补回来，或者是让他修复回来的。
0: 是，
1: 每个人的受伤程度不一样，
0: 对，
1: 他当初爱的多深，对你多信任，他投入了多少，
0: 就有多痛。
1: 对
0: 呀，
1: 所以这个点呢，我们就回到你跟你太太之间，你之前看到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或者是他用心经营那个部分，你伤害他多深，你能感受到吗？你能感同身受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就不会用三个月、六个月的 KPI 来决定。好了，我已经认错了，
0: 是，
1: 你还不
0: 已经三个月了，你还怎么还没有改变？除了这个时间性，还有另外我可能想要提的就是，要记得说，太太在受伤过后，她可能没有这么快可以就是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就是性的亲密的关系。有一些男生会觉得都已经三个月了，怎么他还是
1: 拒绝我
0: 、他怎么还是冷冰冰的，这样代表他不爱我。可是有些时候男人跟女人诠释那个爱和感性关系，他其实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女生真的是需要到开始就是有了安全感，然后那个感情建立起来了，才能够有那个亲密关系。
1: 对，
0: 所以这位先生你可以就是换一个方式，就从他的情感的需要去先建立，而可能正不把焦点放在就是你们的亲密关系来看有没有这个爱的。
1: 是，谢谢玉任回复我们 W 先生啊，也希望其他有相同或者是类似问题的朋友呢，这时候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那如果你是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交流的话呢，你的名字或者是你的个人资料就是属于隐私处理的部分呢，我们只会念出代号，所以放心的把信息发过来吧，011-1701-8289。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欢迎收听爱叶粉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2: 我是张家燕。
1: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2: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1: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3: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欢迎回来，我们这时候呢，请玉任来回应这位想要未雨绸缪的朋友。刚刚看到他的留言呢，他说：“请问出轨有迹象吗？”也就是说，如果我认识这个异性朋友，然后对他印象也不错，也想进一步发展，或者是已经在观察期了。我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吗？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信任的，而是或者是他把这个感情当游戏，
6: 就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5: 对，
6: 所以哇，这个女士真的是会特别小心，就在选择的时候也要知道说，诶，这个人到底以后会不会出轨这样。当然你可以做一定的准备，一定的准备意思是说去了解一下这个人，他的整个人的态度，他对这个就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分寸感怎么样，就是跟其他的女生他的分寸感怎么样。也可以看看他过去如果有一些感情经历的话，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可能结束啊，这些有没有跟出轨有关的。然后当然也可以看看他对一些的婚姻观，就是所谓的忠诚啊，这些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然后在你们交往的当他有没有让你感觉很不安全啊，那种可能在行为上躲躲藏藏的，可能就不太想要你知道他的生活的一些的部分，他的朋友这些都不想让你知道的。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你可能要进一步就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些是一些基本你在交往的时候可以去看的部分。可是这也没办法是确保说他以后一定是不会出轨的。
5: 对，
6: 只是说你是 在之前先做好一些的准备，甚至是你们一起去一些什么婚前辅导啊，一些去准备自己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5: 嗯，
6: 所以做好了这个准备，那可能当你踏入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先选择信任，先选择信任，直到他不能够被信任，因为这挺重要的。当你做了一些基本的调查或者是观察之后啊，你就信任，然后去经营这段的关系。
5: 嗯，
6: 真的到有一天你发现说，哎，他的整个行为很可疑，到真的是有出轨的迹象的时候，那时候你可以再决定你可以怎么去应对跟选择。
5: 嗯，是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讲述一段观察期的时候，就发现哎，原本如果这位男生他有一些比较要好的异性朋友，可是他说那个就是干妹妹，
6: 嗯
5: 啊，或者是一个很熟悉很熟悉的亲戚家的小孩的朋友，就从小一起长大，可是见了面呢都是有那种身体上比较亲密的互动，那他当然觉得不舒服，可是他说如果我反馈的话，他就会说我把他当妹妹而已啦，我们从小到大都这样，一直以来都这样，
6: 是
5: 他说讲了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他就在想到底是我在对方的心里是不是不被重视的呢，还是这个女生她就是要来挑战，挑战我作为女朋友的这一个身份，是不是能够那么大方的接受这个点呢？我刚才有问她更多，希望她给我们写更多啊，
6: 是，
5: 就是谈一谈目前是到哪个阶段了，然后她想问的是什么呀，我们收集她的资料，在歌曲之后呢就请玉任来回复她好吧。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刚才在爱生活的脸书私信里头就看到这位女生的询问哦，那我们也大概了解一下了。目前她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资料，我们只知道她跟这个男生谈恋爱的时候就发现她有一个很好的干妹妹，那么偶尔呢会聚餐的时候她也会出现。她比较难接受的就是这个干妹妹跟自己男朋友的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虽然她投诉了也表达自己感受了，可是男朋友却说这个就是一个像妹妹一样的啦啊，只是他不能够接受这个没有边界感或底线的亲密互动，他会觉得换作是我，如果我有一个好朋友异性朋友在他面前跟我类似亲密的互动，他应该也会受不了嘛。可是为什么男朋友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同理心了解他的感受，还要他大方一点呢？
4: 有点委屈，
3: 是隐隐约约你感受到他很委屈，我也替他觉得委屈，
4: 是委屈之余又一点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大方，然后又被责怪说是不是因为你多心啊什么的，
3: 对，
4: 但是我告诉这位女士，你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亲密的举动，甚至是你们很多可能不同的一些聚会用聚餐什么那个女所谓的干妹妹都出现，而且那个亲密的程度真的是有超过了一般的朋友，因为有些时候用干妹妹哦，有点像是在告诉你说她是比一般朋友是更亲一点，但是她不是爱情，可是这一个关系要是你不舒服的话，你是绝对可以提出来的，那你的男朋友我在想说在一段关系里头他真的是需要学习去尊重，因为如果他是单身的话他有多少个干妹妹这是没有人会去阻止的，对不对？可是来到说在一个两性关系，这个尊重对方觉得不舒服而且是过界的这种行为是需要有的，
3: 对，
4: 所以来到这个女士你可以提出来，你可以好好的提出来，你这个你真的不舒服，要是说你提了多次之后那个情况没有改善的话，而在你的男朋友的观点当中其实这没什么的，所以换句话说可能他的边界感跟分寸感真的是没做好，
3: 对，
4: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需要决定了，如果他不改变进入婚姻之后你可以接受吗？我们就不想说哦，现在没办法改变没关系，因为爱我可以改变他，进入婚姻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是很冒险的，要是你现在会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行动进入婚姻你是没办法接受，你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这段的关系你要不要走下去，在婚前你还有选择，
3: 对，因为无论是男的或者是女的，尽管你在还没有谈恋爱就是单身之前有很要好的异性朋友，那种要好的程度是打打骂骂，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肢体上的碰触哦。可是当你已经有了固定的异性朋友，比如说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那个界限感自己要先划回来，然后也要跟这个所谓异性朋友的那个提醒他，如果他依然是我们所谓的是
5: 不醒目啊，人知道人家有男朋友女朋友了，在一个公开场合你还主动的就是那么样的亲密，看任谁看了都不接受，不要用这个来挑战你小气或不大方，
4: 是反而去指责别人。可是我们也要了解一种的心态，要是你正处于这样的关系当中，无论是男生女生其实都有可能处于这种关系，
5: 对，
4: 可以是跟干妹妹，可以跟前面的关系，就是前女友前男友什么的话，因为有些时候处于一些暧昧的关系，它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一点愉悦感的。我们没有就是不在这关系里头，但是我们是特别亲近，就有这种又有距离又有一些的这种暧昧的感觉。要是你处于当中，请记得，如果你在关系，你珍惜你现在的这个亲密关系，这男友这女友的话，你真的是有必要去划清这样子的一个暧昧的关系。因为暧昧的关系会影响你的这个亲密关系，而如果这个亲密关系你在乎，请你去重视，去画好这个界限。
5: 而且不要忘记啊，每一段关系的演变都是从暧昧的感觉开始的。
4: 是是是是，
5: 就是我感觉到被在乎了。可是我们是恋人未满，友情至上，达上的那个阶段哦。每个人都挺享受这样的暧昧的感觉。
4: 是他有那种享受那种暧昧的愉悦那种感觉，有点刺激感的感觉哈。
5: 对，可是现在你已经名花有主或名草有主了，这个暧昧的关系或者是暧昧的感觉，就不要跟别人一起来玩了。
4: 是，来到男朋友女朋友这里的话，要是对方的确还沉浸在这个暧昧的关系当中，而告诉你说是正常的，一直要你去接受的时候，请你记得，如果你真的是接受了，来到婚姻当中，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状况，然后比如说在婚内的话也有一些暧昧关系，它形成外遇也好，没有外遇也好，但是就是暧昧的，让你很不舒服的，那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个另外一半说，你早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以前是这样啊，我现在也是这样了，他更加理所当然告诉你是要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当你看到这样就是一些的蛛丝马迹，看到他对感情的一些边界感、分寸感的时候，也是你就是开始要注意的时候。
5: 是，所以我们已经回应你了啊，在私信留言的这位朋友，回到你自己，你自己在思前想后，再多方考虑，觉得你可以接受这样吗？因为如果他现在不改，以后你们进入婚姻，他很可能也是这样。那时候你觉得你有能力再去改变他吗？因为既然现在他都不要改了，那我们来看看，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成全吗？还是你觉得不行，我的界限就是这样？那可能就要多一次或者是多几次的交谈。如果对方依然不把这回事放在心里边，那就要看你下来打算怎么做了啊。
4: 的确，
5: 这都是经过多番的沟通跟商讨，再去决定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因为毕竟你也是希望我们之间的信任感是一直都在的，不需要别人来挑战，也不需要暧昧这个希望你回去再看一看吧。非常感谢玉润今天来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如何找回关系里头的信任与亲密感。我们欢迎错过前半段节目的朋友来到 YouTube 平台，来到我们的爱生活脸书去重看和重听。谢谢玉润，
4: 谢谢大家。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西恩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事不跌，国会议员郭素庆的一名前特别助理张庆义被指在两年前一宗采购智能白板的案件中涉贪，今天在地方法庭面控，这名特别助理被指涉嫌欺诈罪和收取50万元给贿赂。40岁的张庆义在法官 Susanna Hussein 读出两项控状后表示不认罪。根据第一项控状，张庆义被控欺骗郭素庆，表示只有两所学校申请购买智能白板的拨款，尽管提交申请的学校其实总共有16所。美国印第安纳州派恩镇一个居所星期六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少年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当时有关场地正在举行派对，警方是在接获投报后约当天晚上11点后赶到现场，并发现有3人中枪，其中一名少年男子死于现场。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受汉坦病毒影响的一艘邮轮上的94名乘客已在星期天或安排离开邮轮。来自19个国家的乘客分别乘坐8架包机离开加纳利岛。星期一下午，来自荷兰及澳洲的飞机分别载走6人和18人。在这之前，这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导致一对荷兰老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死亡。载有20名英国公民的飞机星期天飞抵英格兰西北部的曼彻斯特，这批英国公民早前乘坐的邮轮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在抵埗后他们将被送到利物浦的医院接受检测并隔离72小时。根据西班牙政府早前的消息，总共有22名英国公民或安排撤离加纳利岛。英国官员说，这当中有20人乘坐包机到曼彻斯特，其余2人不在英国定居，他们将回到定居国。英国和法国将在星期二举行多国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军事计划，致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往来。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和法国国防部长将共同主持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多国特派团首次国防部长线上会议。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3: RFM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7: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9: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8: 第二，谨慎。
9: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8: 第三，不贪心。
9: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8: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1: 啊？三条线？
1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等被孤单冷下，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
3: 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2: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点10分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2: 哎，女儿，干嘛？
1: 没什么。
2: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3: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1: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3: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1: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3: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1: 保护自己和家人，
3: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哎，老大，
5: 哎，
4: 这批货纯吗？
5: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4: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5: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4: 这样我要
6: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6: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4: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6: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易胜，
6: 我是嘉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6: 嘉莹
5: 和易胜
4: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4: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是不跌国会议员郭素庆的前特别助理被指涉贪面控。槟城州政府不打算更改现行的首席部长最多两届任期的限制。孟加拉国爆发的麻疹疫情已造成344名儿童死亡。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事不跌国会议员郭素庆的一名前特别助理张庆义被指在两年前一宗采购智能白板的案件中涉贪，今天在地方法庭面控。这名特别助理被指涉嫌欺诈罪和收取50万ringgit贿赂。40岁的张庆义在法官 Susanna Hussein 读出两项控状后表示不认罪。根据第一项控状，张庆义被控欺骗郭素庆，表示只有两所学校申请购买智能白板的拨款，尽管提交申请的学校其实总共有16所。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Tan Sri Azam Baki 希望反贪会将持续自上一个领导层以来所执行的改革和转型议程，努力确保反贪会维持本身的公信力。Azam Baki 的任期将在5月12号星期二结束。他说，反贪工作必须持续，同时需要与时并进。他也提到，转型是动态的过程，无论谁领导反贪会都必须持续寻求转型，否则将固步自封。他说，在1997年反贪污法令颁布后，反贪员执行了重大改革，这项法令是加强我国反贪法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强调，州政府不打算将现行的首席部长最多两届任期的限制改为最长任期不超过10年。他说，槟州宪法中有关首席部长任期限制的规定已经十分明确。根据槟州宪法第七条第二款 A 项，州元首可以从州议员中委任首席部长，但有关人选必须获得多数议员支持，并且不能曾经担任过两次首席部长。他解释，如果州议会在5年任期届满前解散，那么两届应被理解为第一届和第二届任期的总和。根据槟城医疗旅游中心的数据，去年到槟州私立医院就诊的外国患者人数增长了26%。槟州行政议员黄汉伟表示，这一增长进一步巩固了槟城作为马来西亚主要医疗旅游中心之一的地位。该数据涵盖槟州16家私立医院。数据显示，去年外国患者人数增加到527176人，同时医疗旅游带来的收入也显著增加，去年相关收入达到11亿4000万ringgit。配合马来西亚旅游年，黄汉伟指出，州政府正与包括亚航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合作，进一步推动槟城的医疗旅游行业发展。波利士王储 Tuanku Syed Faizuddin Putra Jamalulai 殿下建议当局考虑将位于瓜拉波利市的 Koma Laut 红树林列为永久森林保护区，以确保该地区获得长期且持续的保护，并保障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殿下强调，这一举动将有助于更系统化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确保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免受破坏与威胁。 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to Ruslin Joso 表示，有关年龄从19岁到40岁之间的青少年合成毒品成瘾问题令人担忧，原因是这些违禁物质可以通过电子烟液体轻易获得。他说，成瘾现象已经增长 70%， 而这类毒品的后果极其危险，它可能导致自残或者伤害家人的行为。国民服务计划 3.0 在增加的一个培训营地设在布里士州的 Bukit Kateri。 国民服务计划 3.0 并于今年7月11号启动，直到8月24号。国民服务局在今天发声明表示，新增的营地是今年的培训营地，一共多达三个，另外两个分别设在吉隆坡和彭亨州北根。2008年出生的学员可从今天下午3点开始通过 EPLKN 3.0 系统查询培训信息。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孟加拉国卫生官员星期天表示，自今年三月该国爆发麻疹疫情以来，已经有344名儿童因感染麻疹而死亡。数据显示，病例数仍在持续上升。截至星期天上午，过去的24小时内，孟加拉国新增282宗麻疹确诊病例，同时有11名儿童因感染麻疹死亡。孟加拉国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长扎西德·马利克表示，政府已经针对目前的麻疹疫情采取迅速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泰国前首相塔辛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现年76岁的塔辛长期流亡海外后，在2023年8月回国，被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把刑期减至1年。前年2月，塔辛因年过70身患重病，并已服刑满6个月获得假释，但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塔辛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违法和无效，塔辛要及时入狱重新服刑一年。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个月决定容许塔辛在今天假释出狱，并指塔辛属于老年囚犯，而且患有基础疾病，可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院后将接受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受汉坦病毒影响的一艘邮轮上的94名乘客已在星期天或安排离开邮轮。来自19个国家的乘客分别乘坐8架特别安排的包机离开加纳利岛。在星期一下午，来自荷兰及澳洲的飞机分别带走6人和18人。在这之前，这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导致一对荷兰老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死亡。汉坦病毒会引起发烧和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传播。载有20名英国公民的飞机星期天飞抵英格兰西北部的曼彻斯特。这批英国公民早前乘坐的邮轮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在抵埗后他们将被送到利物浦的医院接受检测并隔离72小时。根据西班牙政府早前的消息，总共有22名英国公民或安排撤离加纳利岛。英国官员说，这当中有20人乘坐包机到曼彻斯特，其余2人不在英国定居，他们将回到定居国。英国和法国将在星期二举行多国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军事计划，致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往来。在这之前，伊朗警告伦敦和巴黎不要派遣战舰到霍尔木兹。英国国防部星期天发声明，指国防部长希利将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共同主持 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多国特派团首次国防部长线上会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是不爹国会议员郭素庆的前特别助理被指涉贪面控。槟城州政府不打算更改现行的首席部长最多两届任期的限制。孟加拉国爆发的麻疹疫情已造成344名儿童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祝福大家在这新的一个星期里头啊，那心情是否可以让它焕然一新呢？虽然有些时候啊，心中还有挺多的牵挂的事，或者是让你觉得就是那一种有些人说形容不出，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也道不出一个原因，但是觉得很郁闷的，会不会就是因为星期一呢？不要赖给星期一哈。好，但是我始终是相信呢，这是一个星期的开始，那么开头的这心情很关键啊。那么如果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相信就是成功的一半嘛。好啦，那相信一些朋友在过去的周末也就是陪着家人或者是跟妈妈度过了这个母亲节啊。如果你到外用餐的时候啊，就是过去周末6跟日，你都会发现哎呀好多的长辈啊，就是都每一家一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桌呢一定有这个长辈在的。这个现象啊，其实我已经是观察了一段时间了。那几乎这几年下来啊，母亲节啊或者是父亲节的时候啊，那你去用餐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很多的老人家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啊，就是家里的人都把他们带出来吃饭了。其实我觉得其实不要只是母亲节还是父亲节而已，而是我们要把每一天都当着是这个节日哦。那么这样呢，就是我想才能够达至它真正的意义的是，其实人跟人之间都是要相互的陪伴跟支持的。所以父母亲一年一年的老去，我们一年一年的长大，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的家庭了之后，说真的，很少有时间能够陪伴着他们了。所以也许是这样，所以大家就特别的重视一年一度的那个节日，是吧？好，那么如果你有一些感触，或者是过去的这周末你可能看到一些感人的画面，你可以告诉我吗？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你也可以挑选一首歌曲哦，就是你留言之后你再挑一首歌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学其他人，只是留言歌曲没选，然后就让佩莹来选，那也 OK 的。只要你相信我所选的歌符合你所要的，那就没问题啦。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小柔的留言，哎，今天你排第一哦，谢谢你一早就把信息发送过来啊。那说佩音你好，那今天是步入全新的一个星期了。那么昨天同样的也是在每一年的母亲节啊，就当天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那就是陪妈妈过母亲节。过去都是带她外出用餐的，可是这一次呢，她就说她想要亲手煮一些，哎，她知道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爱吃的，长大了之后也很爱吃的。然后他说他也答应我们不煮太多，所以也不会那么累了。他说所以我其实厨艺并没有继承到妈妈的那一种的才艺哦，但是切菜啊什么的基本的我还是会做的，能做的这一些希望能够减轻妈妈在厨房的忙进忙出的那一种就是辛苦啦。所以在陪着妈妈这个准备一家人的食物的时候，他说我在想啊，那以前我们可能不能体谅那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妈妈给我们做的每一道美食真的是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妈妈都很会煮，孩子都喜欢吃妈妈煮的，那自己的家里的妈妈煮的是最好的。哎，但是后来自己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才知道原来要兼顾事业，然后还要兼顾家人的这个胃啊，所以真的是相当不简单哦。一家人的饮食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是不禁的就钦佩妈妈的这个角色。那么跟着她学着她，虽然所做的都觉得不比她那么好吃，但是她说那个心意在吧。那昨天呢就是一家人大家难得聚下来哈，吃吃喝喝的，然后其实还挺夜的才回自己的家，但觉得这一段时间是过得特别的充实跟珍贵的。那像佩音刚才所说的，不要只是节庆的到来我们才提醒着自己哦，母亲节要孝敬妈妈，父亲节要孝敬爸爸，那平常有时间也跟自己说，那多安排回家陪着父母亲，那其实那是最珍贵的一段回忆啊。今天就挑了这首歌，这是刘若英跟白安所唱的《妈妈》，也是妈妈最近爱上的歌哦。她说我妈其实不一定只听一个类别的歌曲，她说啥的歌她都听，只要是好听的歌，特别她说在佩音的节目中有听到的她都把它记下来了，好棒哦。我们来听歌吧。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了。那接下来这一位是 Tequila， 他说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来留言了，今天想写一写自己的心情感受啊。昨天是母亲节，带妈妈去教会，那刚好有年长的母亲上台领取礼物的环节。那因为妈妈走路是不太稳的哈，那自己一路就搀扶着妈妈走上台。原本教会是安排给90岁以上的长辈坐下来的，90岁以下的就站在后面，但是现场有一位90多岁的长者看见我妈妈行动不方便，就主动的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她坐。那一刻我很感激，觉得对方很有礼貌，可是心里却突然很酸啊。因为妈妈今年才78岁，却已经是行动不便了，反观那一位90岁的长辈啊，却依然精神健康的。我开始忍不住又在胡思乱想了，是不是我给妈妈的生活跟饮食不够好呢？那是不是我没有把她给照顾好啊？是不是那位奶奶的孩子

给的更多，还是那一位奶奶身体本来就强壮？没错啦，我又像佩莹说的那样开始内耗了哈、啊，知道就好啊。我差一点，因为我是想问你这一句了啊，你开始内耗了。OK， 那每一天呢，就看着妈妈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健康在流逝，那时间停不下来，而我的脚步也一样停不下来。我做到了放工之后陪伴妈妈，珍惜一切，活在当下。到我还是觉得不够，其实哈、哦，从你的留言中，我其实、坦白说，我不是、特别要赞你的，而是其实你有在改变中的，只是你的这个内耗太多了，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占的那个百分比比较多一些，要改呢，它还需要多一些的时间啦。但是给自己一些时间真的是需要的，然后再做一些调整，因为你要明白哦，就是你说，开始在你在比较了啊，就是对方是不是把妈妈他的妈妈照顾比较好，然后你对妈妈好像不太够好，那其实你相信你也明白啊，其实很多时候长辈他们的年轻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小，我们还没有机会去参与很多很多父母亲在年轻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我也不懂嘛，不明白嘛，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就已经忙碌的不可开交，而也没有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这其实倒不如就把当这是给你的一个提醒，那么你也希望自己老的时候后就是可能在各方面也可以方便孩子，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可以比较就是我不敢说健步如飞啦，但是至少你在行动方面可能自己也比较就是不需要别人来扶，然后自己可以自理之类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保养了，那而不是就是透支了，到了老的时候才知道这边痛啦那边痛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因为你的孝顺，所以你才会那么多的自责，但是我相信妈妈都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她也知道她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嘛，所以就趁着父母亲都还健在的时候，好好的孝敬他们，不要只是母亲节或者是父亲节而已，这样子想的话，你会不会比较好过一点呢？经理说不如你也来挑一首妈妈会认识的歌手的歌曲你妈也听郭富城的歌啊，不错不错啊，那就挑了这一首歌曲，是一首当年的舞曲，对你爱不完。然后我想其实大家留言的时候啊，你也可以除了挑自己喜欢的歌，你也可以挑你要留言给的那个对象，那一个人他喜欢的歌曲，那即便可能他不一定及时就听到你的留言，但是也许他听到了呢，那么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份惊喜啊，是吧？

百听不厌的歌曲啊，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我总记得这首歌曲当时除了相当红，相当受落，然后还有这招牌动作啊，大家甚至那个时候我身边的一些男生啊，都会剪了像这郭富城的发型，然后这中间呢都把他给做一个分界线了，大家都以他的发型看齐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掀起了一股流行啊。好，那其实我想我要对你说，这个平台是让大家更多时候你在忙碌工作之余啊，其实也可以把多一些的温柔给留下来，就是找个片刻，然后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信息或者是自己的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在忙碌的这个生活节奏中啊，似乎好像也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给自己对话或者跟身边的人说一些话，所以除了过好当下，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就是留言的方式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所以它不只是让你可以选一首歌，就所谓的电歌，然后有些人就我祝他身体健康，就这样而已，不是这样而已的。所以你可以参考其他人的留言。好，像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 Jane， 他说佩莹你好，那今天我想要跟另外一半说一声谢谢你走入我的生命中，也谢谢你陪伴着我走过风风雨雨。我打从跟你就是选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就不晓得我们是否会开花结果，谁都无法去预料未来事嘛。但是我想当初就是给自己还有你一个机会哦，没想到我们度过了那么多个年头，那么今天是我们的5周年的纪念日，那是身边的人都说大跌眼镜啊，没有想到我们能够走了那么多年。然后他说其实也不会太过于去在乎别人怎么说，倒是我们两人的经营的那种感情的方式，从两地异恋哦，就是异地恋，到后来就我们之间都做出了一些调整，才来到一个中心点，这样呢才能够让感情继续的维持下去的时候，当下的自己在想，是的，其实一段感情你要它长久也是必须要两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一个人的坚持而已，所以这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共同期盼的一个结果。当然希望跟你有更多的不只是5年而已，当然在生活中你也像是我的导师，谢谢你教会了我很多，对我许多的包容。那么今天我为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来留言，也希望就是知道你都有在听佩莹的节目，那希望对你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啦，希望我们能够爱得长久。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在佩莹的节目中听到的，刚才问了他好几回，终于问到了歌名，罗吉镇的《相遇的魔咒》。也谢谢大家喜欢我所选的歌。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这也算是相当伤脑筋的课题哦。那谢谢这位来投稿的朋友。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就来讨论这一个。那如果你是局外人，你听到这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么你觉得哪一个方式会比较适合给予这位朋友呢？或者是你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况的话啊，以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感受，然后你的处理方式也说出来，大家相互的学习一下，大家相互的切磋一下。那如果是说在这个同事之间哦，你是属于那一种你不想跟他聊太多，除了工作的话呢，那么其实这好像其实也不会太难，只要是你做好这个课题分离，然后你自己本身适当的保持距离就可以。但是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你还是会遇到他的呀，那他还是会讲个没完没了的，所以要怎么样去对应呢？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对吗？好，欢迎大家下个小时把你的建议发送过来。那么现在可以先做一些思考了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那首歌，我挑了这首新歌《那一夜》。
1: 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熟悉的声音对吧？周华健的新歌叫《那一夜》。嗨，你好，我是佩银。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哦。Cecilia 的留言，他说：“佩银，全新的一个星期哦，我通常都会这样子勉励我自己的。一早起来了，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怎么那闹钟那么快就响啊？可是后来想一想呢，其实那是自己的心理作怪了。那昨天晚上，哎，入睡之前都已经跟自己说了嘛。那今天呢，还是要继续的，就是保有上个星期的那个冲劲啊，上个。”近期做得不错，也就是在公司里头呢得到老板的肯定啦，所以今天还是要继续的火力全开的。赞同佩银刚才所说的，一个星期呢这开头很重要，所以就提醒着自己要有士气啊，不要让自己那么快就没了士气的话呢，接下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怎么过呢？所以今天呢自己呢要赶多少场的会议，他给我猜了，我讲我不晓得，你就直接告诉我吧，说今天我要赶六场的会议。这是马拉松的会议，所以一定要以一些歌曲来勉励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呢都是听了一连串的舞曲，今天就趁着午休时间把信息发送过来给自己勉励一下，挑了王力宏的歌曲火力全开，也正符合自己当下的心情。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听听 Cecilia 的选曲，王力宏的火力全开呀。也希望大家赶快打起精神工作了哈。下一个小时我们来讨论吐槽的话题。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 Abdul Nasrullah Mohamed Nasir 说，政府正在完善汽油补贴受惠者的划分标准，以期更有效地推行针对性的补贴机制。而在研究的范围包括确定符合补贴资格的群体和应被取消补贴资格的群体之间的适当划分标准。部长说，政府将确保补贴能够真正惠及目标群体，并且不希望对还需要支持或还未做好完全转型准备的群体造成重大冲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马来西亚希望通过新的电动车政策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和本地供应商合作，提升整个汽车产业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他解释，政府的政策目的不仅是保护某本地企业，更着重于发展汽车产业的整个生态系统。为此，政府希望外国车厂能带动本地供应链升级，提升本地厂商的技术和能力，进而让我国能够出口零部件，进入更高层次的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线上平台申请加入巫统。巫统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这种趋势证明了已有80年历史的巫统继续与时并进和赢得信任，仍然是捍卫国家稳定和未来的重要平台。Zahid 是配合巫统80周年纪念庆典，在脸书贴文这么表示。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家银行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在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核政策、支付系统和数码化、金融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措施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降落时起火。新华社报道，事发于星期一，这架土耳其客机在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细水长流。在学校学习华语的回忆就是背诵背诵再背诵，背诵成语谚语，还有流传几千年的经典诗词。有些明白，有些不太明白，有些可以用在作文里，有些则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太喜欢背诵，但有些老师很聪明，他们用比赛的方式来鼓励我们继续背诵，即使觉得枯燥无味，每周还是要完成课文后一页的成语背诵任务。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可能已经不如以前，但有些曾经背过的成语，在我们反思人生和日常挑战时，突然就会浮现在脑海里。最近有一句成语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细水长流，可以比喻成为马来文的谚语 Sikit Sikit Lama Lama Jadi Bukit， 或者也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相呼应，最受真主喜爱的善行是哪怕微小但能坚持不懈的，就是 Istiqama， 持续坚持。这个成语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想要成功，绝对不是一出就成的，而是靠长期坚持，一点一滴的努力，最终才能取得长久而稳固的成就。我们不应该相信捷径，也不能只做一两次惊艳全场的事情后就停止不前。想要增长知识，就必须不断阅读，每天一点一点的累积，办一个小型的有益的活动，但要坚持每年举行，时间久了，自然会有越来越多人期待和参与。另一个角度是珍惜资源，合理规划，以便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多。不要为了追求短暂的经验，就一下子耗尽所有的精力、金钱和物资，结果导致项目以后无法持续。存钱结婚，而不是全部花在婚礼上。还有一个成语叫杀鸡取卵，杀了鸡只为拿它的一颗蛋，以后就没有蛋了。基因目光短浅，消耗资源，最终得不偿失。这个成语还可以理解为不要因为短期的成果微小而泄气，只要看到它有益就坚持做下去，最终会成为一种善行，源源不断地产生影响。有耐心，有恒心，因为我们相信它的价值，相信它能惠及他人。不要小看微小的努力，我们知道真主看重的是我们的努力，而不是最终的成果。也许一个微不足道的坚持，却能改变别人的生活，带来持续不断的善果，甚至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仍然为我们积累善行。不要停止为那些仍然遭受战火侵袭的袈裟兄弟姐妹发声。是的，我们已经谈论了几十年，他们仍未迎来和平和自由，但如果对比2000年初我们开始关注这个议题的情况，现在的西方非穆斯林对这件事的认知和态度确实已经有了更积极的变化。哪怕是小小的努力，只要坚持，终会产生影响，愿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能获得真主的喜爱。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下午两点的赢说职场啊，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是让大家来吐槽的，就是在职场上可能你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找不到一个说话的出口，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想要说的话用这样的文字的方式来可能可以征询一些其他人的意见，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说了出来之后心里就比较好过一些。所以我想其实它不一定是要一个答案还是什么的，倒是听了之后大家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然后你所来自的领域也不一样，可能会觉得哈，你遇过的这个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也有遇过的啊这个情况啊，那想到我当年的时候我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是怎么样，你回想一下，如果是可以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投稿的朋友一些些的建议的。好，那么今天这位朋友他遇到的情况是我相信在职场上或多或少我们都会遇到的，只是你的处理方式如何呢？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配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1: 爱从自己开始，我的感情在，且行且珍惜，爱人
0: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在职场上有的时候你兼顾到这个你又兼顾不到那一个，那其实像这位朋友他已经是保持距离渐渐疏离对方，他甚至可以不要跟他一起结伴的下班回家，可是这个问题来了，就是接下来是有合作项目的，因为毕竟他还是你的同事嘛，除非你们调部门那你没有再看见他啊，但是呢始终还是同事的话，那接下来这个是合作项目，你总不能不跟他沟通没有说话，所以这样下去的话好像又不太好，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听取大家的意见啦。那么欢迎大家留言，如果你曾经在这个状态之下也经历过的话，你可以说一说你的本身的应对的方式，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聊的，因为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嘛，那你可能听起来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情绪的掺杂的话，也许你可以给的这个方案会更加的中立呢。欢迎大家登入我们FM 的社交平台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又或者你也可以匿名留言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cu.gov.my。

今天的吐槽区啊，我们收到这位朋友的信件啊，他其实大大的标题其实提到他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想跟同事闲聊太多。那么这样子乍听之下，你会感觉诶，这个人好像是我行我素的人吗？其实不全然，他的情况是因为他经常跟同事结伴回家，所以在这个路上啊，都会听到对方一直都在吐槽老板啦、等等的，但是当事者就不想接话嘛，因为就觉得没有话题啊，就不知道怎么去聊，可是不接话的话又没有其他代替的话题可以说的，所以啊就选择渐渐的疏离对方。不过呢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他想想诶，这样子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哈、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建议啦。那其实我们工作啊，那可能有一些大公司不同的部门，那你里里外外见到面的其实在公司里头大家都是同事啊，那么有几个同事是跟你比较好聊的，可以聊多一些的，有哪一些呢是你根本一句话都没跟他说，但是你知道他是谁的，又或者是你跟同事呢比较好聊的话，那么聊天的那个闲聊的分寸又该如何拿捏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要多加的思考的，因为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啊。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呢，他说先说说自己的经历了哈，他说是有的，就是跟同事啊聊天的时候啊，那大家都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有共鸣的时候都会说诶，我们说这是同一个人，那么大家就比较有自己本身的一套想法哈，所以说着说着呢好像感觉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诶，这个人怎么样啊，那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聊个没完没了的。虽然说那个时候就因为自己还是新人，所以也没去接嘴，但是渐渐的自己工作的时间长久一些的时候也会觉得那是很烦的，他也是选择远离。不过幸好在合作项目上呢没有再遇到对方，所以就少了这位朋友的烦恼啦。但是可以给他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起合作归合作，那么你总不能去跟老板说哎，老板我不想跟他有合作项目哦。那讲起来就好像你不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了，所以你还是要把你的工作摆在优先的，做你该做的，说你该说的就可以了，只要你自己站得稳的话，那基本上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啦。是这位匿名朋友的留言。再来这位他说可以叫名字，叫小明，他叫小周。小周就说其实在公司里头啊有不同的大小主管，就是所谓大小上司啦。那么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的人选可以说的，因为就是大老板啦、小老板啦，然后还有老板底下的一些他相信的人，他就委任一个比较重大任务给他，说他说对于我们这些小的来说，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气哦，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就会聚在一起聊的。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上司呢就重组了那个公司的架构，就是所谓的调整啦。那么就深深感受到诶，上司好像平常都比较少在办公室哈，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同事跟同事之间的表现呢？后来才从另外一位比较资深的同事口中得知啊，说诶，上司怎么会不知道，看你们的绩效就知道啦，看你们为人处事就知道啦。他说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听了啊，就觉得幸亏自己没有加插太多自己的意见在里头，没有去聊太多的八卦跟吐槽的，不然的话呢自己也有可能会被盯上的哦。好，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在旧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就是很多话讲的，就是除了工作哦，所以大家都给他取一个代号叫八婆，很喜欢讲各种的八卦。公司里头如果有事，你想要故意让更多人知道的话，你就告诉他，他就会去帮你散播了。可是如果你是不想让他知道，不想让别人知道呢，你先封住他的嘴，不让他知道呢，基本上就能够守住这个秘密了哈。所以说也奇怪啊，怎么这个所谓的八婆哈，他有那么多的这个消息呢，他是怎么样八卦回来的呢？虽然说是不太喜欢啦，因为聊太多的话呢反而是耽误了工作，就暂时还没看
到有人是像这位来投稿的朋友，是因为跟这位同事结伴回家而聊的比较多的。的情况呢，就比较多是，哎，大家都在办公室哈，那么所以就闲聊的时候都会聊这聊那的。那我想说的是，其实你真的可以选择不去主动吐槽的，别人说你可以不接话，但是你就真的不能避免被动的倾听，因为可能他们在聊的这个范围呢，就是你工作的范围，那你总不能说，我换位置，你换位置你还是会听见，也许他们声量大，所以这个情况的话，你就只能够真的是稳住自己了。那很多事呢，不一定要知道的，知道未必是好事，该知道的你就会知道，不是吗？

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吗？如果你也认同在职场上不要随意的入局，那么把自己给保护好这个部分的话，那么你在职场上你又怎么保护好你自己呢？当你遇到同事都在吐槽不同的人，不一定要吐槽上司啊，吐槽同事也可以的啊。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应对方式。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

迎回来，今天的职场吐槽啊，那大家都有感而发了啊，说了自己的这个遇到的情况，或者是你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听的时候，也许你的思路可以更加的清晰一些，给一些建议了。这位是 Mr. Pang， 他说其实真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尽量避免吐槽实在是没有用的，那管住你的嘴啊，那也可以让你远离是非啊。那工作中的一些烦心事啊，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一个地方来出口的话，那么其实你可以去做运动啊，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尽量都不要用这个太多的吐槽的那个形式应用在你跟同事之间。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尽量不要跟同事讲太多，因为自己曾经中招过哈。那么所以对于这个话题是特别的有感触。他说有的时候呢，真的人心难测啊，那当下可能你不觉得怎么样，然后也觉得这个人 OK， 但是呢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大惊喜哦，而且你也不晓得是不是他已经加了一些料在你的这个话里头，所以就变成了那个不是纯属你自己的那个吐槽的内容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还有一个建议可以给大家的是，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吐槽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化为一个陈述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事情说出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是可以获得改善，但是要跟对人说了哈。那么这样才能够达至你的这个话有真正的传达到对方的耳中。的确因为其实你既然你要吐槽，你就要选对人啊。那选跟自己有一个就是比较同好的，或者是对方啊，他其实是能够替你解决，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来解决这个事情的，而不是随意的就是拉一个你身边的同事来跟他吐槽这吐槽那的。因为这些话呢，如果传到你的上司的耳里的时候，那就不是只是你的话而已了。所以如同刚才我所说的咯，就是吐槽真的是要选对人呐。当然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因为跟人吐槽的时候呢，像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他说如果你跟一个就是所谓那个人他是跟上司是比较亲信的人的话，你跟他说太多其实也很危险的，因为你不晓得他后来会把你的话说给那个上司听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人际关系毕竟呢是会比较复杂一些啊，而且有些人他会断章取义啊，所以这个情况的时之下，就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吐槽啦。这是这位匿名朋友的心声。好，你呢？欢迎你继续留言。

爱的叮咚，希望这个也是可以啊，就是当着大家发信息过来的时候，叮咚叮咚，这边可以给这位来投稿的朋友一些提醒了啊。John 的留言，他是说，我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啊，来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受吧。他说，当我还是新人的时候，那我上班的时间，我有些事想要请教晚辈呢，就是比较资深的同事的时候，那又担心会耽误他们的工作，所以就想，哎，下班的时候再请教好了。但是原来我这样子的顾虑是不对的，因为其实下班了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如果是我在那个时候才问的话，反而是耽误了对方，所以他说我就把这些调整回来了。但是呢，哎，因为在工作久了嘛啊，所以有一些困扰啊，对公司的不满啊，对公司一些负面情绪，对公司的抱怨呢，他说我从另外一位同事的身上，那位同事是我的算是好朋友啦，他说看到他遇到的情况，就是因为他跟另外一个带着他进来的那个资深同事说了很多，他说结果呢真的是太危险了，你在这边刚说完，可是那一边呢公司内部传开的时候，因为你毕竟还不够人家那么资深嘛，那在他们眼里你始终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那旧员工有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对他真的是很不利啊。虽然说这事情没有说真真切切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自己又看见这么好的同事他遭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不时的都会在提醒着自己，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让上司觉得你对公司有很多不满，然后也开始不喜欢你了。所以就如果是有情绪的话呢，哎，下班时间你可以找其他朋友来说，但是你千万不要跟任何的同事说啊，这是这位朋友的建议了啊。那再来 Mike 就说，真的要记住一点，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啊，一定要分清楚。如果你把你的同事当作你的太要好的朋友的时候，他知道太多你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没变那是最好，可是你不晓得人心呢，如果他真的是改变的时候呢，就不再跟你那么好的关系的时候呢，自己随时是那种所谓的躺着也会中枪的，自己是过来人，他在后面呢就是挂虎写了这一句话。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其实诶，看到大家留言整合到现在哦，其实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说你可以发泄，因为你也是人，可是你在发泄的时候，你的方式跟你的对象，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好，那稍后我再可以看大家的留言，你还是可以把握时间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等着你的留言。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5: 爱从自己开始，我的感情在且行且珍惜，爱人爱情。
0: 相信这位来吐槽的朋友心里有一些些的答案了哈。那么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呢？其实还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你的，因为其实在职场上也有的时候也身不由己，不由得我们来选我们要跟谁合作。那如果可以选的话，谁都想跟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人合作，是吧？你也不用那么操心。但是呢，也有很多事情也必须要我们去做一些配合的，所以你自己本身的心态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角度呢，你需要做一些调整的。那么其实如果是像我们在工作上啊，你除了就是跟同事一起工作，如果是你有一些心声想要吐出来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吐事，但是不是吐槽人。那可能一些规章的制度是我们知道是由人来制定的嘛，但是要在否定一个人或者是否定一件事这个厉害的程度上呢，其实真的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对事不对人就是这样啦。当然吐槽的时机也要有个度，那错开关键时机，因为有些时候你太过于频密的话反而会让人太反感的。但是如果是刚刚好拿捏有度的话呢，那其实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的就是清楚，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话说回来，像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那么其实你可以往一些话题来聊，因为跟同事之间我们还是有话可说的哦，不至于没话可说。所以像这位来吐槽的朋友，可能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记录啦。那如果是跟他一起合作项目开始的时候，那都有互动了，有些时候有一些说话的内容，那么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从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开始，比如说你吃了哪道美食好吃的啊，你可以跟他分享啊，跟他聊起这一个，或者是最近流行什么呀，或者是你爱看电影啊，你喜欢娱乐的话你接触了哪一些，又或者是有一些时候可能天气的转变，那么这些都可以说的一些心得啦或者是在你的这个，我们敢说吗，如果你真的要发泄，你就可以用运动的方式其中一个管道哈。那么你运动的一些健身的心得啊，你也可以说啊。那所以其实再找到一些既不是会就是带来太大的伤害，但是也不至于无话可说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反而是更加的能够走得长远的。而且也别忘记哈，其实有些时候在职场上啊，你要懂得在关系处理上，你既没有孤立你自己，也不被别人利用，把自己的这个底牌给掌握好，只永远保持着一个神秘感，唯有这样呢才能在公司茁壮成长的。好，那这位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其实 在自己刚入职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拿捏啦，那现在呢懂得拿捏已经算是公司里头的老臣子了，要说的话呢就是大家开玩笑的一些话题就 OK 了，那反正就是吐槽是因为想要吐一些心声能够让自己放松嘛。他说我会转换咯，就是聊一些觉得好笑或者一些谜语会给同事猜，然后一些无厘头的让他人猜了之后呢他就会会心一笑的那一种，那么大家一放松之下，哎，整个氛围你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紧绷了。是他自己在就是后来在公司变成了老臣子之后用上的一个方式。的确，我想这个也是必须要日积月累，慢慢的时间的累积之后，才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懂得怎么去应对的啊。好，那再来周小姐就说，我的同事啊，他们喜欢那种窃窃私语的，小声说，大声笑。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不舒服啦，因为、他们肯定在说一些人，他又不想让你听见，搞不好他们也在说着自己曾经、很不开心的，不过现在已经不理那么多了，反正就是、在公司里头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这是自己的生存之道哦。那知道太多那又怎么样呢？像刚才佩莹所说的、有些事情真的不要知道的更好、该知道的始终还是会让你知道，那就好了，职场上嘛，大家偶尔的闲聊是 OK 的，可是闲聊的是一些可能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但是绝对不会是说一些同事的一些什么的，所以这样子会感觉自己比较安全一些些。好，那么有句话这么说嘛，祸从口出嘛，所以如果是让你可以说一些对的话，那其实真的有些时候要多一些的三思啊。好，回头来我们再整理一下看最后的信息啦。

甜甜咸咸啊，在职场上哦就有这样的味道，是不是？还有苦，哈哈，好，有乐了哈。好，那下来我们可以看这位匿名的朋友留言，他说我就是曾经什么都跟一个同事说的，结果到后来哦，他竟然在我背后捅我那一刀，结果就是他，我被老板炒鱿鱼嘞。有时候呢，是你觉得你跟这个同事很好，但是同事心里可能不这么认为啊。虽然说我觉得要分清楚啦，同事都是只能是同事，不能做朋友的，聊公事和聊一些无伤大雅的话题，同事吐槽的时候我们就听听哦，当作是经验分享了，有什么心事就跟外面的朋友说，这样呢就没有冲突也没有负担的啦。好，谢谢你的留言。其实你的留言跟我们这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来留言的朋友，他其实写的更短，但是呢整合之下呢，其实这个是他的这个在职场上啊求生存的一个方式。他说可以记下来，听劝我这一句啦，他说有问题工作时间请教同事，有情绪下班时间找你自己的朋友就好了，这样子做绝对没有错。好，谢谢大家的留言，也希望大家的建议哦，给我们的这位投稿的朋友得到一些些的启发，还有你知道该怎么做啦。好，想要吐槽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过来给我 011-1701-8289， 或者是私信到 FM 的脸书就行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阿毛纳斯鲁拉指出，政府目前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乱救失物补贴机制，以鉴定哪些群体可继续享有补贴。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的援助能够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于突然的冲击。他强调，政府始终坚持援助与补贴的发放必须采取精准化方式，同时考量国家财政状况，以及平衡保障人民、控制通膨与经济发展等需求。13名上议员，包括6名新任上议员，今天在国会上议院主席达杜阿旺贝米阿旺阿里巴萨面前宣誓就任。6名新上任的议员的任期是3年，也就是从即日起到2029年5月10号；续任议员的任期则从今年3月20号起到2029年3月19号。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委任达杜 J. Kyril Jeremy Abdullah 出任总执行长一职，任期从本月20号生效。接替从2020年起担任该职的达杜 Nick Amlizan Mohammed， 该局今天发文告指出， J. Kyril 将引领该局的战略方向、运营和优先事项，并通过谨慎的投资、健全的治理和长期的机构管理，推进它作为我国公共领域退休基金的使命。泰国首相安努廷表示，政府重新审视60天免签政策时，会把最近在一名中国籍男子的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量。当局正考虑把目前60天免签入境的期限缩短至30天，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多30天的期限。安努廷说，国家警察总长已经向他报告事发经过，案件引发民众严重质疑，为何一名外国公民能够持有如此大批的武器，强调必须找出问题根源。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1点11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接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李康熙所演绎的版本《爱拼嫁会赢》啊，这首歌曲啊，唱至皆知向文啊。那么其实，这个比较传统式的就是叶启田的那个版本啊。那么挺多人可能在各大场合都有唱过，不过这个是改编版的。那听起来呢，有一些些的熟悉，也有一些些新的元素在内。那今天的绝配拼盘，拼音就炮制了这个方言歌曲，跟大家听一听，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可以从中去找到一些回忆跟动力。那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头，这个不同语言的方言呢，就其实还挺多的哈。像刚才那个是闽南语，接下来我们有客语版的我问天，接下来还有福州语，还有海南语，还有粤语歌曲陆续有来。所以你爱听哪一种语言呢？欢迎你继续来留言跟我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说的都是方言歌曲啦。那在马来西亚其实挺多的方言，相信很多人都会说，但哪一种方言是较能够勾起你的这个共鸣点，让你比较有同感的呢？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于谭嫣所演绎的闽南语歌曲《康姑你去舞》，是的，这首歌曲也是勾起了挺多人的回忆哈。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其实也在听着于谭嫣的歌曲，他的华语歌听的比较多，后来听到他演绎着闽南语歌曲的时候，真的是眼前一亮的。那时候是自己80年代哦，听的最多歌曲的一刻。听过了于谭嫣的歌，那么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有林忆莲的歌啦。

0: 和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爱 FM 越听越爱，
6: 准备孤单冷散，
7: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8: 君が笑僕も釣られて笑った。
7: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是福州版的康定情歌，不过歌名就不叫这个了，歌名是叫做做人媳妇。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种方言的歌。那当然在这福州歌之前那首是潮语歌嘛，有人曾经说过潮语歌跟闽南语歌曲有一点相似哦，不晓得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呢？罗时丰跟陈小云的版本双人枕头。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本周冠军歌曲《舟山背着山的人》。
1: 当尽这一生将爱守护完整，将心意念终点当途中，唯有步步跋涉。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mm。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相当好听的一首对唱歌曲，许富凯还有黄飞唱的祝福。黄飞他早期的名字是叫黄丽华，后来我相信也有挺多人认识他的这个艺名呢是叫黄飞哈。好，听过了两人所对唱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是来自沙巴的一位歌手啊叶恩琪他所唱的客家歌。我不晓得之前你接触他唱的客家歌是哪一首呢？其实他在台湾的2025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中荣获演唱组的第二名，相信也为沙巴州争了不少的光啊。那么今天我就挑了他所演绎的这首客家歌，让他把我们带入客家世界吧。

哈嘎塞盖，听过了这首客家歌，那下来我们来听这个。也有人说客语跟粤语好像有点相似哦。我把两首歌曲哦就连着让大家听见的，就让你来辨别一下。不过我相信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了啦，已经算是粤语歌曲中的经典之作了。罗大佑还有蒋志光的《皇后大道东》，一首粤语歌曲。我是佩音，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恩马丹尼，您好，我是张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将继续全力加强科学、工业及革新领域的生态系统，确保马来西亚有能力应对西亚冲突后全球经济链出现的金融挑战和不确定性。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是他今天在主持国家科学理事会时所强调的事项。他说，多项措施的落实将有望优化资源，刺激永续经济增长，同时推动建基于革新和高价值科技为核心的发展。随着多个欧洲国家通报汉坦病毒病例，槟城已经加强对包括机场和海港在内的所有国际入境点监控措施。槟州行政议员魏喜森表示，尽管目前汉坦病毒在我国传播的风险仍然比较低，但当局仍然采取预防性措施，加强防范。他说，这个举动与卫生部的防疫措施保持一致，目的在于确保能够及早发现并控制任何潜在的传染病传播风险。针对吉兰丹州水管更换进度问题，国家水务委员会强调，当局是依据州水务运营商提交的计划与申请审批更换水管及发展供水基础设施的计划，没有为相关工程设下年限。该委员会指出，每项计划都是依据需求、对供水服务的影响以及运营商的财务能力与偿付能力进行审批。同时，国家水务委员会强调，该局只是监管机构，并不负责融资。供水基础设施资金主要由水务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由于不获准出席东协会议，缅甸星期一投诉遭到东协歧视。在上个星期的东协峰会上，缅甸领导层继续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出席第十一届东协峰会。东协是在缅甸军方于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政府，并逮捕民主领袖后采取这项行动。经历了五年的军政府统治后，军政府举行了一场严格限制的选举，昂山素姬的政党被排除在外，发动政变的军方首脑敏昂莱则担任总统。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爱粉的小号脸书。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9: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8: 融合各种文化。
9: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8: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啦。
3: 爱乐饭，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6: 爱乐饭下班聊天下，
7: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8: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肯定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它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9: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继续强化科技革新生态，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政府正在完善汽油补贴受惠者的划分标准。马印两国的国家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萨拉姆雷西尔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将继续全力加强科学、工艺及革新领域的生态系统，确保马来西亚有能力应对西亚冲突后全球经济链出现的金融挑战和不确定性。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是他今天在主持国家科学理事会时所强调的事项。他说，多项措施的落实将有望优化资源，刺激永续经济增长，同时推动建基于革新和高价值科技为核心的发展。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指出，政府目前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 RON95 补贴机制，以鉴定可继续享有补贴的群体。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的援助能够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于突然的冲击。
2: Dalam usaha kita menyampaikan subsidi ini kepada kumpulan sasaran, tetapi juga kita tidak mahu sehingga memberi kejutan yang ketara kepada kumpulan yang mungkin masih memerlukan sokongan ataupun dari segi ketersediaan untuk beralih sepenuhnya.
1: 他强调，政府始终坚持援助与补贴的发放必须采取精准化方式，同时考量国家财政状况以及平衡保障人民、控制通膨与经济发展等需求。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马来西亚希望通过新的电动车政策，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和本地供应商合作，提升整个汽车产业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他解释，政府的政策目的不仅是保护某家本地企业，更着重于发展汽车产业的整个生态系统。为此，政府希望外国车厂能带动本地供应链升级，提升本地厂商的技术和能力，进而让我国能够出口零部件，进入更高层次的国际市场。随着多个欧洲国家通报汉坦病毒病例，槟城已经加强对包括机场和海港在内的所有国际入境点监控措施。槟州行政议员魏喜森表示，尽管目前汉坦病毒在我国传播的风险仍然比较低，但当局仍然采取预防性措施，加强防范。他说，这个举动与卫生部的防疫措施保持一致，目的在于确保能够及早发现并控制任何潜在的传染病传播风险。针对吉兰丹州水管更换进度问题，国家水务委员会强调，当局是依据州水务运营商提交的计划与申请审批更换水管及发展供水基础设施的计划，没有为相关工程设下年限。该委员会指出，每项计划都是根据需求、对供水服务的影响以及运营商的财务能力与偿付能力进行审批。同时，国家水务委员会强调，该局只是监管机构，并不负责融资供水基础设施，资金主要由水务资产管理公司负责。13名上议员，包括6名新任上议员，今天在国会上议院主席 Dato Awang Bemi Awang Alibasa 面前宣誓就任。 六名新上议员的任期是三年，也就是从即日起到2029年5月10号，继任议员的任期则从今年3月20号起到2029年3月19号。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委任搭档 J. Carey Jeremy Abdullah 出任总执行长一职，任期从本月20号起生效，接替从2020年起担任该职的搭档 Nick Amlizan Mohammed。该局今天发文告指出，感谢 Nick Amlizan 在任期内领导和服务，以及为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持续达至成功所做出的贡献。文告指出， J. Carey 将引领该局的战略方向、运营和优先事项，并通过谨慎的投资、健全的治理和长期的机构管理，推进它作为我国公共领域退休基金的使命。J. Carey 在银行和金融界拥有将近30年的经验，在财务管理、治理、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和机构转型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3: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4: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3: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4: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3: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4: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3: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1: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家银行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在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核政策、支付系统和数码化、金融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措施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泰国首相安鲁廷表示，政府重新审视60天免签政策时，会把最近在一名中国籍男子的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量。当局正考虑把目前60天的免签入境期限缩短至30天，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多30天期限。安鲁廷说，国家警察总长已经向他报告事发经过，案件引发民众严重质疑，为何一名外国公民能够持有如此大批武器，强调必须找出问题根源。由于不获准出席东协会议，缅甸星期一投诉遭到东协歧视。在上个星期的东协峰会上，缅甸领导层继续被列入黑名单内，无法出席第11届东协峰会。东协是在缅甸军方于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政府，并逮捕民主领袖后采取这项行动。经历了5年的军政府统治后，军政府举行了一场严格限制的选举，昂山素姬的政党被排除在外，发动政变的军方首脑敏昂莱则担任总统。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降落时起火。新华社报道，事发于星期一，这架土耳其客机在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目前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机上的乘客也已经通过紧急出口安全疏散。初步信息显示，轮胎起火的原因可能与起落架或刹车系统有关，目前正在对飞机进行详细的技术检查。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中撤离回国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有一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局星期天表示，这名确诊病人的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同时还有另一人目前有轻微症状。为安全起见，这两名乘客暂时被安置在飞机的生物安全隔离舱内。 中国星期一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这个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局势和贸易问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继续强化科技革新生态，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政府正在完善汽油补贴受惠者的划分标准。马印两国的国家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5: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妈妈我爱你。
8: 哎，一开场就用这个开始，有点让我受宠若惊，哎，好像对我说一样。
6: 哎呀，但不是对你说啊，因为你还没有当母亲嘛啊。等你有一天当母亲了，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感动一点。
8: 嗯，怎么样？你的母亲节，两位重要的女人，
6: 昨天呢就是母亲节嘛啊，我想大家都应该有稍微的庆祝了一下。我就没有买花了，我就带我妈去吃饭，因为平时呢都是她张罗这个晚餐，
8: 是
6: 那么我们节日啊，那就说妈妈不用煮，我们去吃饭。那吃饭的那家餐厅呢，有送一束小花，
8: 哇，
6: 就是给所有的母亲这样。他就先给了我妈，
8: 嗯，
6: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还需要多一束，
8: 嗯，
6: 为什么？说我太太也是，啊，结果就拿了两小枝的花。
8: 所以你的母亲节就庆祝一次，一起庆。就为母亲还有为太太，
6: 对，当然有时候是看时间，如果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办法一起吃饭的话就会分开。
8: 我记得昨天呢我们的总经理就在群组问大家，哎，那个跟母亲相处啊，你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
6: 这个
8: 还有他的口头禅是什么？
6: 说到这个我也很好奇他要来干嘛。他问了，但我是第一个回复的。
8: 嗯，
6: 虽然我不知道他要
8: 回复什么了，
6: 对，我不知道他要来做什么，但我就觉得哎，好像如果大家都分就都说一说，其实也蛮温馨的。
8: 对呀，你的那个母亲的优点还有
6: 我妈的优点是细心，
8: 嗯，
6: 就是她很厉害，她就是扫一个眼尾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8: 啊，
6: 你需要什么，
8: 这是每一个母亲的特异功能。
6: 对对对，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她经常说的一句话，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不爱喝水的孩子，所以她每次都说喝水了没有，喝水了没有，有没有喝水，吃饱饭有没有喝水，吃饭前有没有喝水，就一直喝水就对
8: 了。很多母亲都是你吃饱了吗？
6: 对，就是念念这种吃跟喝啊。
8: 对，然后我昨天就想了很久哎，所以我是最后几个回复的。我的母亲的一个优点就是她非常的坚毅，
6: 坚毅是
8: 就是什么压力都能扛下来。
6: 哦，
8: 对，因为是又是职场人士嘛，对不对？
6: 啊，
8: 然后回到家又要顾我们三兄妹又非常的顽劣，所以我母亲真的不简单。在外人看来，哎，为什么你的脾气好像很硬？我觉得都是被生活磨出来的。
6: 嗯，
8: 那至于口头禅，好像没有什么口头禅哎，但是他都叫我 Miss Wong。
6: 最常跟你说的话
8: 没有，他就叫 Hi Miss Wong 啊。
6: 为什么他叫你 Miss Wong？
8: 对 ，Miss Wong， 我叫他 Miss Wong。
6: 哦，哎，蛮有趣的耶。
8: 他们不是说在
6: 叫你爸就是 Mr. Wong，
8: Mr. Wong， 对，哦，他们不是说在手机里头不要存什么爸爸妈妈嘛，
6: 是是是，
8: 以免被有心人士拿到你的手机会拨电话给他们。
6: 对，
8: 所以我们就存这些很 client 的名字。就没有人会知道她是我妈，
6: 真的很 client。
8: 对，她就经常我一般上都是我拨电话回家给她，所以呢，我一拨通，她就会哎 ，Miss Wong 啊。那如果是我们小时候呢，她是说什么呢？她的口头禅就是念错我们三兄妹的名字。
6: 为什么？
8: 她每天念错了，然后她就叫我，是不是？
6: 怎么会念错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呢？
8: 不会，她会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念一遍，然后我们就会说你到底要叫谁？ 他每一次都这样。
6: 哦、所谓的念错是怎么样？就是你念成哥哥，
8: 对，叫哥哥。哎，不是不是，哦，然后他就会三个人的名字都念一遍。
6: 那这个呢，我就可以理解。我跟你说，我现在我两个女儿的名字也是每天念错的，
8: 嗯、就是你要
6: 就是明明要叫妹妹，但就会叫到姐姐，
8: 对不对？
6: 对，要叫姐姐就叫到，因为那个名字相似嘛，一般这个姐妹的名字很相似，就差一个字。然后有时候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鬼打墙，嗯，那这个我可以理解了，
8: 对吧？所以我们三兄妹每一次呢就吐槽我妈，所以你现在是要叫谁呢？当然长大会比较少了啦，因为她也不会再叨念你们孩子了嘛，都长大了，
6: 以前比较多，
8: 经常要提醒
6: 叫你过来
8: 洗澡
6: 啊，
8: 做功课啊什么的。
6: 嗯，好，大家来说一说吧哈。反正来到了这个今天的开场的话题，虽然不是无所事事的课题了哈，但是你可以说一说你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存你妈的名字是写什么？因为我觉得你那个很有趣，我是直接写 mom， 对，就是 M O M 这样子。
8: 你没有看过那个说法吗？
6: 哎，有，
8: 把最亲的人存成这个。
6: 有啦，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这个有人偷了你手机，他打开了，其实他从你的联络里面还是可以找到 family，
8: 嗯，
6: 对吧？那个还是有一个家庭群组，然后里面还是知道谁是妈妈，谁是爸爸，所以我就哎算了吧，不要那么为难自己，我就写 mom 比较容易找了。
8: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我也称呼他们哎 Mr. Chia。
6: 哦，OK， 为了就是隐私一点点，
8: 对对对。
6: Okay， 大家来说一说你呢？你在手机里面存你妈妈的名字又是什么呢？是 Mrs. Wong 吗？还是可能有一些很有趣的叫法，就是什么娘娘啊？太后啊，
8: 你好像你的家庭群组的名字也很有趣的，对不对？
6: 我的群组是谢氏家族，
8: 对啊，你是溏心风暴是吧？
6: 对对，就是有点谢主席，然后
8: 对对对对，谢氏集团，
6: 谢二代这样，对对对对啊，大家来说一说你的看法啊，你的做法又是怎么样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尽管政府规定整装进口电动车的实际到岸成本不得低于20万令吉，但市场上依然有许多售价低于20万令吉的本地组装电动车让消费者选择。他说，政府在2022年到2025年期间，为了鼓励民众采用电动车，曾经给予整装进口电动车零税务优惠，包括豁免进口税、国产税以及销售税。整装进口就是一辆汽车在国外已经完整生产和组装好，再直接进口到本地销售。比如一辆车在中国、日本或德国工厂已经完成制造，连方向盘、座椅、轮胎都已经安装好了，之后整辆运到马来西亚，这就叫整装进口。相比之下，还有一种叫本地组装，车子的零件会先运来马来西亚，再由本地工厂进行组装。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有些整装进口的车比较贵？因为整装进口通常会涉及进口税、运输费，还有汇率影响，所以售价往往会比较高。政府这么做主要是希望减少对纯进口车的依赖，转而鼓励汽车企业在马来西亚进行本地组装，进而带动本地就业和汽车产业链的发展。不过整装进口的车也有它的优势，例如原厂完整生产，品质标准统一，而且一些最新的车型通常都会先以整装进口方式进入市场。近几年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整装进口电动车这个词也越来越常出现。政府过去也曾经提供税务优惠，希望吸引更多国际品牌进入我国市场，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总的来说，整装进口不仅是一种汽车销售方式，更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消费选择、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
0: IFM 振振有词。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
3: 吧。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2: 无所事事。
4: 来到了今天是5月11号，也就是这个母亲节过后的星期一。你好，我是追西京城，
5: 我是小韩。
4: 那么可能大家呢昨天有庆祝一下这个母亲节，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就问问大家，哎呀，你的母亲啊、你的妈妈在你的手机通讯录里面叫什么名字呢？这位朋友是沙巴的言才，他说他没有特别的称呼啦，不过他身边朋友的妹妹是很可爱的，他的父亲呢叫做行走的提款款机，然后呢他的这个应该是哥哥啦哈，就是妹妹称呼哥哥是提款机二号，妈妈是储备金，都是钱的来源。
5: 应该感情非常好才可以这么直接，
4: 蛮厉害的。
5: 朝全他说呢，都是用个别的名字来记录的，只是加上属于哪个群组，比如说同学的什么名字，然后家人、同事等等。
4: 那这位朋友呢是9443，他说呢，他的爸爸在手机通讯录里面叫做大男人，妈妈叫大女人，哥哥呢叫阿虾啊，应该是阿虾吧，我也不晓得。他说闽南语啊就有跨湖阿兄这样子啦哈。
5: CP 他一开始存妈妈的名字是 mom 呢，但是呢他的孩子就把他改成 granny 啦。
4: 哦，因为已经变奶奶了。
5: 对。
4: 那麻婆的 Edison 呢，就是说他是连名带姓的存哦。
5: 谢晋成。
4: 连名带姓是 IC 名吗？还是中文名也
5: 可以、啊、
4: 也可以啦，
5: 也可以哈。燕平他私底下叫妈妈，手机里头写着咪咪，爸爸就叫沙爹、为什么呢？
4: 为什么叫沙爹呢？
5: 可能跟我一样的思路吧，就是不要直呼他的那个称谓，可能爸爸、不要叫爸爸，叫沙爹。
4: OK， 好，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一说啊，就是发信息进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说说你把自己的家人存在手机通讯录里面的这个名字是怎么称呼的？
5: 以后如果你的女儿称呼你为行走的提款机，你看到了之后作何感想？
4: 那我就会把她的名字改成行走的碎钞机，这样咯。对吧？对，那我是提款机，那他就是最超机这样子哈。OK， 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啊。那今天的无所事事呢，要谈的课题是另外一个课题啊，跟妈妈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家有这个提款机啊，有储备金，可能买车就比较方便。
5: 嗯，
4: 你有就是享受过父母亲给你的汽车吗？
5: 我是跟他们买二手车，
4: 还要买哦？
5: 要
4: 付钱呢、哦？
5: 要。
4: 什么概念呢？
5: 因为这是他们的公司车
4: 哦，
5: 然后但是已经用了很久了，
4: 那你要变私人就要付钱，
5: 对，所以我直接买回来。
4: 明白。那因为呢，之前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的这个宣布，就是说呢，政府在7月起重新对整装进口的电动车征收这个进口税，所以呢价格介于这个10万到20万令吉的电动车，可能呢这个价格可能会有所调整啦。不过呢，该部的 副部长沈志勤就说，即使七月份之后这些 CBU 就是整装进口的电动车，他们的这个进口税会重新恢复，但是呢也不一定会涨价。为什么呢？因为呢还有这个本地组装 CKD 的这个外国电动车。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先要理解这两个英文字母，一个叫 CKD 就是本地组装的外国品牌车，另外一个叫 CBU 就是整装进口的外国品牌车。其实这两种车子呢在市面上本来都存在，就是在还没有电动车之前呢，这个我们说燃油汽车也都有分 CKD 跟 CBU 的。我们都知道呢，外国整装进口可能是从欧洲或者是从日本进口的车子呢会相对贵一点，因为它的税务比较高。
5: 是，
4: 那如果呢这个品牌在马来西亚有设厂，可能某一些的型号是有 CKD 版本的，就是有本地组装版本，那价格呢就会稍微的便宜一点点。但是呢七月份之后呢，电动车也会变成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整装进口的高端电动车呢价格可能就会上涨啦。那也许呢会在30万左右或30万以上，目前还不晓得。不过呢副部长就说，其实本地组装的电动车还是会有蛮多可负担的选择，包括宝腾的啦，第二国产车的啦，还有几个外国品牌我们就这边就不提了。
5: 是，那我们的副部长也说，本地组装的电动车市场还是会提供较可负担的选择。比如像是我国的一些国产的品牌啦，还有奇瑞等等的品牌，还有中国的一些品牌也计划在马来西亚展开本地组装的业务。所以啊，指所有电车都会变贵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消费者还是有许多可负担的选择。
4: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哦，那你会就是准备多少预算来买车？如果我们今天说未来你可能会买电动车，假设你现在想象一下啊，我要买电动车了，那么你会大概设一个多少钱的预算呢？
5: 你有没有后悔没有早一点买？
4: 你说电动车吗？
5: 对，
4: 其实没有，
5: 因为担心这个价格会受影响嘛。如果早一些买的话，选择就更多。
4: 对，我确实有因为这则新闻而觉得好像是应该要
5: 错过了那个优惠，
4: 也没有错过，因为现在是七月份嘛，那你可能现在下定，我不晓得那个整个机制是怎么样，也许可能在某一个日期前下定，也许就比较便宜还是怎么样。但我确实有觉得，如果能够在这个期限前，就是价格上扬之前买的话呢，应该会比较理想。只不过我现在住的地方又不是很方便建那个
5: 充电桩，
4: 所以这个也是蛮尴尬的。
5: 可是你不是住排屋吗？
4: 对，但是因为现在跟父母亲住
5: 啊，
4: 所以之后是要搬的嘛。
5: 是
4: 啊，所以那你放在现在要搬的地方又不太对，
5: 对，
4: 放在父母家又不太对，这样就有点尴尬
5: 啊。有一些朋友是住高层楼宇的，他们就不会考虑电动车，因为担心充电不方便嘛。
4: 当然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买车的预算啊。假设你今天真的是不愿意买电动车，你要买车的预算你大概会设在哪里？你自己本身买过比较贵的车，就是应该是你现在这辆。
5: 我没有，我都是买本地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好，今天的无所事事呢已经开始了，而且呢我们已经在这 YouTube 上呢做直播，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啊透过这个收音机收听的话，你又同时想要可能看我们直播室的这个状况，你可以直接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时间要谈的话题就是，你愿意花多少预算在买电动车，你会不会在意它是否整装进口呢？
1: 那这位朋友哦是6788，他说内行人在业10年，白话说一句，这个政策是为了公平，大家肯定是在网络骂战很多的。他重点整理给各位，他说呢，这个政策是为了保护已经投入大笔资金做本地生产 CKD 的商家，要是 CBU 进口车价格也跟本地生产的 CKD， 心里肯定不平衡。就是如果你整装的汽车跟这里的这个组装车价格一样的话，就会不平衡了。他说呢，第一辆车是 T 品牌的日系车，家人的车，买车的预算就在最高马币15万。

0: 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这个 T 品牌，刚换不久的一个混动车。要是你跟我一样需要跑业务南马 JB 来回吉隆坡中马的业务，请你看看插混的 PHEV 还有油混的 HEV 是更实际的。
1: 那就是 Plug-in Hybrid、哦、还有就是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了哈。就是之前呢我们其实在节目中我也做过一段小小的介绍哈，就是你如果要考虑电动车，其实电动车很多、
0: 嗯、
1: 电动车其实包括以前的混合动力车也多少算啊，只不过呢那个它是不能插电不能充电，那充电当然也要看你这个它的这个容量啊，或者是我们说电池的大小，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如果你充电只能够走50公里，然后呢其他的部分你需要这个添油燃用燃油的话，那一般就是混合动力。那当然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但我觉得马来西亚人买车好像也没有太在意它是原地生产还是整装进口，除非是一些相对比较有研究车子的，他可能觉得哇、哦，那个日本的技术比较好，所以呢从日本整装进口的，也许呢在日本因为他们有这种所谓的很精致做到极致的那种生产精神，那跟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 style 生产可能有所不同、嗯、所以有些人会花大钱买整装进口的。
0: 那你自己呢、嗯、你应该做过蛮多功课的吧，你刚才说、嗯、要考量要不要买电动车，其实除了价格啊还有这个续航数之外，
1: 嗯，
0: 还会考虑能在车上休息这件事哦。
1: 因为电动车它有很多功能啊，它当然它第一个的这个绝佳的优点就是它没有排放废气，它是否环保我不谈，因为很多人会说生产电池其实也有很多的废料、啊、
0: 也没有办法处理，
1: 对对对，然后你用电，哎，用电就环保吗？那你就要看国家的电能是从哪里来的、哦、那个好我们放一边，因为我觉得电动车跟燃油车之间的那个骂战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完完全全就是客观来看的话，第一电动车在行驶的过程或停止的时候是没有排放废气的、
0: 嗯、
1: 所以呢人或者是动物甚至小孩是可以在车里面休息的，当然不建议休息时间过长，但是如果你说个15分钟20分钟它就没有那个吸入有毒废气而致死的那个风险、哦、它这个跟油这个燃油车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第一他有养宠物，
0: 嗯，
1: 他可能要，因为宠物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去的嘛，对不对？那他带着宠物出门，他又想，哎，我想要去买东西，
0: 嗯，
1: 可是家里没人，
0: 又不能够带他进商场，
1: 又不能带他进去那个便利店还是怎样，他就把宠物放在车上，那为了避免他闷热还是什么，就可以开冷气
0: 啊、哦，就开着这个电动车，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在里面是没有风险的，
1: 嗯，
0: 那孩子可能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在。加上呢就是电动车它停止的时候它只要不行驶它其实用的电力不多，它不像燃油车停着它也会消耗燃油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当然再来就是安静咯，它的行驶除了轮胎声音之外它就不太会有引擎的声音，再加上呢因为燃油车它是用引擎啊，所以它比较多零件，它比较多什么油的喉管啦什么什么的，所以那个替换的可能成本也比较高，不过我又要说因为燃油车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0: 是，
1: 所以他们的零件相对比较普及也比较便宜，那电动车他们的这个维修是否贵，那个我没有，目前我没有数据啦，但是大家都比较担心的就是担心啊，万一我电池坏掉要不要花个几万块，那几万块换电池那个车的成本不就很高吗，所以这两种车子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了。
0: 我只是觉得最近跟拥有电动车的朋友聊天，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安心、嗯、就是我会问不同国家的朋友，哎，你们那里的油价现在是怎么样啊、
1: 哎、
0: 如果你问到他是开电动车，他就会说一句其实我不太清楚哎，因为我没有添油，我去查。
1: 他没有添油的意思是，
0: 就是因为他开电动车、哦、所以他就不知道那个油价，但照理说现在世界各地的油价应该是飙涨的嘛，对不 对？所以不管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其他的国家哦、
1: 嗯、
0: 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我在跟你聊什么，就是他们真的是可以好像安然的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1: 嗯，
0: 对，至少在油 的这个消费成本上面对他们的冲击不是太大，当然那个物价的方面又是另外一回事。
1: 是，我其实有想过真的要买电
0: 动车，可是我就觉得听他们这样回复有点嚣张。
1: 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要买车啊，不管是电动车还是燃油车，最好是电动车的考量了哈。那你会愿意花多少预算呢？你是否在意这辆汽车是整装进口的，还是在马来西亚啊建厂所整，就是可能是整装或者是生产的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Jam 邓紫棋的歌曲《新的心跳》。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5: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古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塞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 011-4043-6188 锁定名额。
6: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两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5: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 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30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 016-204-0814 以获取早鸟优惠。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8: 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局发布雷暴雨警报，截至晚上9点，以下地区会有雷暴雨，包括了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沙拉越的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加伯、梅里、林孟，还有沙巴内陆地区、西海岸、斗湖以及纳敏。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气象局总监的这个发文啊，他就说呢，随着这个西南风持续吹向我国的区域，我国预计会在5月14号，就下个星期，本个星期开始迎来西南季风，并持续到9月份。那么在这段期间呢，空气湿度通常比较低，就导致大部分的地方呢，这个云雨的形成就会比较少，然后呢也会导致我国的降雨量比其他时期减少，没有下雨的天数会多过下雨的天数。那么另外呢，他也说在西南季风的高峰期间，就是7月到9月，那如果啊这个露天焚烧的活动没有获得控制，可能就会出现有本地或者是跨境烟霾的情况，所以劝大家不要在这段时间呢就是做任何的露天焚烧的活动，因为雨量已经很少了，如果你在露天焚烧或者是大家一起烧的话呢，就会造成污染。同时也鼓励大家在整个季风期间节约用水。
7: 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9: 来到了5点52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8: 我是小韩。
9: 那么说到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会花多少钱的预算来买电动车呢？你会在意它是否是整装进口的吗？我们来听听看这位雪兰莪州的中聪他怎么说。
10: 大家傍晚好，下午好。我呢，如果买车呢，的考量呢是5万块以下了，没有特地去买些什么车咯，电车也好，油车也好，都 OK 的。我家里呢，现在暂时是住在排屋啦，我现在是跟父母亲一起住，家里都有插头的，是可以充电的啦。因为我弟弟是在电车公司做上班的，行政部门上班，每一次都有驾车回来，也是用家里的电啊，就是放在家里用家里的电充电咯，可以充电的。但是我的基本的各把件呢，都是在5万块以下啦，每个月供500-600块都 OK 了。不过目前我最理想呢，还是暂时用这个电油车了本地车样子咯。
9: OK， 5万块可能就是本地品牌了啊，我们的国产品牌。
8: 是，那这位呢是沙巴的 Vincent， 他说啊，沙巴这里别说买电动车，这里的电时停有时候都会停电，充电桩呢更只有在城市郊外，想都别想了。平时车价的预算是2到3年的工资，也许以后市场成熟了才打算吧。只有便宜实惠有维修就好了，管他什么 CBUCKD 的。
9: 跟我们在YouTube 上呢看到的这位居居丫丫的留言是一样的，他说呢要等全马都方便充电才考虑，也要等便宜大块才买。
8: 便宜大块，
9: 便宜大块就国产车咯，真的是便宜又大块哦。
8: 哎，说到这个便宜大块哦，刚才6788他就补充啊，电动车是可以驾长途的吗？他说可以，但是电池组很大也很笨重，价格肯定超过马币20万、而且呢新技术要来了，就再等等吧。他说如果是这个价位的客户护群，他说可以再观望一阵。
9: 好，另外呢这位是 BGs 在 YouTube 上留言，他说不知道12万值不值得呢，也不知道电池可以耐多久，现在呢就算价格上涨了，也不晓得未来能不能够买到零件。然后呢这位是 Pocon， 他说等等看看。
8: Jack 他10年前开德国品牌的车子，这种车子维修费昂贵，小小的问题都算千以上，新车买回来23万，10年后只值4万，过后就叫本地组装的日本车，价格10几万，车子耐用，维修费相对较便宜，还没有考虑电动车，因为二手市价偏低不划算。其实他对车子没有太大的要求，车子只是用来代步，只要不大幅度的贬值和经常故障就会考虑了。
9: 是 Justin 呢也是一样啊，他说呢他没有想过电动车，但混合动力还可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有二手市场，你省下来多少的添油钱都败在二手价，他觉得是空欢喜。
8: 你看马来西亚这个汽车市场的特点就是大家很重视二手价，
9: 因为当然呢，因为你买一个东西，你知道你不会用一辈子，或者你也大概知道5年后你想要再升级还是什么，那么你卖出去的时候如果没有价，那当然就是不划算。
8: 因为马来西亚对于汽车的需求很高，所以不管是一手车还是二手车都很有市场。
9: 是是是，凯森呢来自双溪毛诺，他就说新车买回来5年就要维修了，他觉得还好不会很亏。
8: 新车那这位是松卫，他说会花8万到10万令吉以上在买车这方面，但是不会超过20万，因为不是很重视汽车，最重要是舒服就好，车子只是代步工具。
9: 至于 Mary 呢，就会是大概花10万令吉买电动车，可是他家呢目前还没有，应该是没有了，他说他想要试，家里呢目前还是都是普通的车子。
8: 嗯，当然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科学这个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的政策呢，主要是因为有意加强和鼓励电车本地组装的政策，作为推动汽车产业本地化努力的一部分啦。所以呢当局就说整装进口电车并不会为本地的经济带来显著的价值。
9: 好，那也再给大家再重新的啊，就是说一说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有听到，就是从进口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所有整装进口的电动车都必须要符合两项条件啊，就是第一个，你的电动机最低输出功率的门槛是要从200千瓦调整到180千瓦及以上。那么最低的到岸价格，就是进到来马来西亚的价格还没有纳入税之前呢，是不能够低于20万令吉。那么看到呢，汽车界目前都在估计，加上了所谓的进口税、销售税还有消费税呢，就可能会达到30万令吉以上。所以未来如果要买整装进口的车子呢，可能就会相对贵一点点。但是该不一直强调啊，这些税务不是新的，只不过是之前呢有4年的讲业期，现在只是结束了啊，就是重新再恢复这个税务的结构，同时呢也为了要保护在马来西亚设厂的所有品牌，包括国产品牌跟外国品牌。毕竟如果大家都不来这边设厂，当然你买到便宜的车，可是没有工作机会啊，
8: 是啊，
9: 对吧，也没有推动经济的这个可能性，
8: 没有办法做技术的提升啊等等，
9: 所以这看来就是一个趋势了。这是 Jocelyn 的歌曲 Sweet Sweet Boy， 下来呢就会进入6点钟的时段，我们在整点新闻之后就会有廖朝基博士加入我们的国内新闻时段。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达鲁穆斯塔法萨木表示，昌明政府在第十三个马来西亚计划下为沙巴拨款21亿7000万ringgit， 已在山打根实施39项策略性计划，加强沙巴州的发展。在这些计划中，有26项计划已经启动，12项进入后启动阶段，另外1项已经完成。他说，这笔拨款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道路基础设施、供水、教育、安全及环境保护。沙巴州旅游文化与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表示，因受到地缘政治紧张、营运成本上升及航空公司运力变化带来的全球航空业变化，沙巴州采取更具弹性的框架与策略，以确保旅游规划保持灵活力与及时应对能力。他说，各种元素影响了飞往亚庇的航班，多家航线已经暂停飞往亚庇的航线，这些外来因素可能影响游客入境沙巴的人数及整体航空连接趋势，因此沙巴州必须保持适应性与应变能力。雇员公积金局 KWSP 首席执行官 Amazukanan On 宣布推出 iLegacy 计划，让55岁或60岁以上且存款超过充足储蓄水平的公积金会员，可以将部分退休储蓄转移到直系亲属的公积金账户。他说，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协助国人因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而做好更长期的退休生活准备。与此同时， KWSP 今天也宣布了把年龄55岁或60岁以上会员的每月提款计划重新命名为 iAmas， 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帮助会员规划退休生活。国际新闻，曼谷邮报报道，塔辛11号假释出狱后，当天上午乘车抵达位于曼谷的家中。记者和红衫军支持者早已在屋前等候。当记者询问他假释的感想时，他说他感到如释重负。也有记者问他在狱中得到什么启示，他称自己只是冬眠一番，什么都不记得。他也没有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这项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大家听过了这首歌曲呢，是焦麦琪翻唱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经过上个星期喝了汤之后，还是要对廖朝基博士说：“哎呀，爱你真的不是两三天累积下来，
1: 也不只是两三年。”
2: 哎呦，这个
1: 国际料理还蛮多年了。
2: 对对对，这个汤的料理，我们这个节奏可以往下说，因为隔壁这位同学好像又感冒了。
0: 是我们说什么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1: 是
0: 啊，对不对？你要得别人的恩惠，那你就要说一些好话。
2: 啊，是，
0: 所以这个小韩生病了，
1: 我要说一些好话是吧？
0: 对对对，怎么样？有什么补补品吗？
2: 是是，当然，待会我要给他把一个脉了，而且要看
0: 廖博士还会把脉，
2: Doctor 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这个 Doctor 要讲清楚啊，说你是 Doctor 廖，人家会很紧张。
0: 是是是
2: ，Doctor Joe 也是很紧张，因为很多诊所就叫做 Doctor Joe
0: 哦，
2: 啊，很多诊所都挂这个名字哈。
0: 是，
2: 所以要待会要把一下脉，看一下舌诊，也有点专业哦。待会的国际料理呢，哇，转得有点生硬哦。
0: 没，
2: 年都年都要转过来。
0: 我没有，因为我们要说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听众会误会啊，以为我们请了一位医生上来。
2: 是是是是，
0: 没，廖博士呢，就是因为在念博士的时候专研国际课题。
2: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和这个拿笔拿书是有关系的
1: 了，
2: 啊，其他这些都是业余爱好。
0: 是是，所以研究国际课题，每周呢就会在星期一的7点给我们来搜几个焦点。
2: 对，这一周大家最关键的看点，就接下来会发生的特朗普先生将会飞到北京与习近平主席见面。OK，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见面的关注点还有期待，各个传媒都有很大的落差，基本上的基调都不是很积极啦齁。当然中文媒体，因为我最近就注意到很多朋友就开始在转发很多那种好棒棒的文章，所以要借这个机会来谈一下，这一次特朗普去到北京和习近平见面会谈哪些课题呢？然后这些课题基本上会隐藏着哪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的点齁，因为现在各家传媒都在谈这个事情，而且到目前为止的那个行程还是高度的保密，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知道他们两个人一定会见面。
0: 是，
2: 照理说这样靠近的日子哦，应该会很多一些讯息流出来，但是目前为止你看到中方的这个讯息还是非常的低调，所以也不知道谁是陪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企业界，啊，当然美国我们知道有一些企业界会去，但具体是谁也还不是很确定，
0: 也不晓得会谈点什么，或者是会针对什么课题交流意见。
2: 对对对，而且这个时局又很特别，又遇到主要是伊朗的这个课题，很多全球的课题都蛮需要两位先生坐下来聊，但是大家对于他们聊什么，跟他们彼此的互信程度又很低，没关系，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去整理哈。第二个课题呢，是大家有关注到这个李显龙先生就是上一周的时候有来到马来西亚做访问，可是他直接去到彭亨，然后再去到那个登嘉楼。然后呢，这里呢就让很多人就想，诶，为什么这个新加坡的执政要特别去这两个地方？
0: 是作为前总理。
2: 对对对，这个又让我们回想起之前在08还是09年的时候，李光耀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分别见了很多人，但是而且也见到了 Rosmar。 然后当时大家也在关注说，诶，这个新加坡的这些执政啊，这些资深的前领导人好像对于马来西亚政治有一种摸底的一种做法像那个蓝志峰蓝主播就有关注到这个现象，
0: 就是喜欢来探局势，
2: 可能是提早就是做一些人事上的一些互动吧。
0: 你所谓的提早是觉得我们的政治时局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改变，
2: 对，
0: 所以就先做。
2: 对，有点像是说与其到时候胜利的时候锦上添花，倒不如在之前就先彼此对一些课题有一些意见的交流。
0: Okay，
2: 就很多人说这个是新加坡的超前布局这个很值得我们
0: 研究
2: 细细的谈一下哈。第三个当然是跟老鼠有关最近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到这个汉他病毒正在全球一些地方蔓延我国卫生部部长朱克费也在谈到说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然后借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谈一谈这一次的汉他病毒是怎么样被爆发的，在头游艇上面，而且照理说那个游艇目前查出来是没有任何的这种 老鼠类的动物，所以很可能是人从其他地方
0: 带上去的。
2: 嗯，与此同时呢，就有另外一个话题也跟这个老鼠有关系，就是跟台北市有关系哦。台北市最近有那个鼠患
0: 哦、啊，
2: 所以呢，他们又说那个鼠患又跟台北市的市长那个有一点关系，所以用他的名字跟那个老鼠呢取了个谐音梗，叫安鼠之乱。嗯、
0: 就是谐音安史之乱。
2: 安史之乱。然后讲到老鼠呢，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因为我们是登山族嘛，都会有听到所谓的鼠尿毒症。哎，就借这个机会把这几个事情都串起来聊一聊。
1: 好， okay. 好，那这些详情呢，我们在下个小时的国际料理继续深入的探讨。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有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5: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几天我国知名球员当品牌代言人的事件成了风波，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言论。今天的启程 2.0 我们就来蹭蹭话题。不过呢，该事件的该与不该不是我们讨论的方向，本期节目想趁机拆解代言这个宣传和广告效应。过去品牌选择代言人的逻辑很简单，谁最知名，谁的形象最健康，谁就适合代言。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的传播结构是单向的，品牌透过电视电台广告、大型平面展示和户外媒体，把明星的形象和产品强行绑定，再透过高频率的曝光，逐渐建立该代言人的粉丝群对产品的消费意愿。代言人的功能本质上就是扩大产品的知名度以及提高大家的购买意愿。因此过去最典型的代言人就是影视明星、球员明星，能够被选上的人一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零风险，最好就是男女老少都喜欢，这样他们的粉丝、观众、听众、球迷就可以连带认同商家的品牌。在传统媒体时代，品牌最害怕的不是没人讨论，而是负面新闻。因此为了保住商家对自己的青睐，很多明星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形象没有可面对舆论攻击的风险，包括隐藏自己有吸烟喝酒的习惯，对感情状态避而不谈，不炫富，不随便发表意见，少说少错，只要安然度过代言期，巨额代言费就可以代代平安。另外能够成为大品牌的代言人，甚至可以让某个明星和国际巨星画上等号，代言的品牌越高端，代表自己的身段也越高，出场费、广告费全都水涨船高，赚个盆满钵满。这间接反映出什么呢？也就是很多明星本业的酬劳甚至没有代言费来得多，演员、歌手、球员都是以接商业代言为最终的盈利目标。 标，而代言才是维持名人收入的最重要渠道，而且必须把握在自己最火红、稍纵即逝的黄金时段，把能赚的都赚完，名气消退之后，才不至于陷入经济困难。但今天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整个商业逻辑已经不一样了。企业还会让明星代言自己的品牌吗？下一集我们继续聊。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0: 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好了，听过了启程之后呢，不是启航什么启床哈，是启程 2.0、
2: 是
1: 之后呢，也有这个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
2: 是的，但是你要想啊，因为我给了你那么多谐音梗
1: 哦，大家就记得了，
2: 就记得哎，那就是进城那个怎么床怎么飞
1: 启航
3: 启什么启什么
2: 启程
3: 2.0。
1: 好确实啊，果然现在这个时代呢，为了要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是呢，如果你要人民认可你的话，那就不是无所不用其极，那可能就是要一个好的政策啦。过去呢，我们经常都说诶，我们把人民的收入或应该说把人民按收入来分级啊，对吧，有 B40 M40 T20， 我们最常听的这个概念呢，在马来西亚人民心中也深深的烙印着。但是呢，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或者是用这种方法来分类，也能不能够用在燃油补贴方面呢？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看政府怎么说。政府计划呢，要取消高收入群体的燃油补贴。经济部部长这个阿克曼呢，就说，当经济机会被激活，这些群体也能够从持续性的经济活动中受益并获得回报。他也强调，经济部的立场始终一致，就是呢，政府的援助和补贴必须是针对性的给予，那如果呢不慎管理补贴的数额，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至于怎么划分这个群体，是不是刚刚我讲的那样呢？当然部长呢已经把他们对国家的贡献纳入考量，就因为呢这些人本身呢也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一部分。那在当前底下呢，政府需要在几个层面之间取得平衡，像保护人民的福祉、控制通胀以及推动国家发展，所以怎么区分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定案。但是呢，取消高收入群体的燃油补贴似乎就是一个方向了。
3: 是，至于这个时间线呢，我们的部长没有说明，只是表示可能会配合新月份开始的时候推行了。他个人的看法是，最好可以在新月份开始前敲定，因为这涉及系统的挑战，取决于系统是否做好准备，确保筛选的机制可以顺利的执行。不过他也强调，这件事情目前还在讨论的阶段。那政府呢？目前正在研究燃油补贴的收入门槛，也要确保弱势的群体不会面对突然的经济冲击。那划分符合补贴资格的人群和不符合资格人群之间的明确界限，是政府当前最大的挑战。
1: 当然呢，政府会不会用这个主要数据库啊？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哈入的这个词了啊！自从部长转换之后，就没有听到这个词。主要数据库当中的数据会不会被用来进行分类呢？阿克玛就说，相关的评估呢还要多维度的去进行。评估呢会基于他们的收入，但也考虑其他的因素等等。拍板之后呢，再来公布。应该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分界线。来，廖博士你怎么看？
2: 哎呀，
3: 又回到这个老问题，
1: 回到原点。
2: 对，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占领华尔街的一个运动吗？
3: 是，
2: 但是他喊出的口号是18%的人基本上就占据了美国的这个主要的财富，超过不知道一半以上，对，所以另外的99%的人就要去占领华尔街。所以你看，在那个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当大家谈到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时候，可能是指那1%的所谓的超级的这个富豪们吧。那马来西亚谈这个 T20 也好 T15 也好，它一直有一个误区哦，因为我们不是用个人收入啊，我们是家庭收入。所以家庭收入来判断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因为像我跟靖晨都是 M4D，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就变成 T20 了。
1: 对，这是一般双薪家庭面对，
2: 只要是双薪家庭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为什么政府当他们想要用家庭收入来判断 T15 或者是 T10 或者 T5 的时候呢，就一直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定案哦，因为就这个就涉及到你要得罪谁了。以前这个所谓的津贴是无差别发放的时候，就不存在得不得罪谁哦。那这个时候你说。

0: 线到底是家庭收入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算法，从过去谈这个概念到今天为止还是很模糊的，非常模糊，我们都一直不是很清楚。曾经有人提过说以年收入为基准的话，那很多人都是提点地哦。可是如果你用家庭收入的话，你发现到其实它就不能够这样子算。所以政府当然是营运着目前的这个燃油津贴的压力，想要借这个机会呢，而且政府也一直都在谈这个对富人增加更多的税收，这个其实是一个目前为止在欧洲在美国都蛮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对富人要征收更高的税。当然特朗普是直接反驳了啦哈，
1: 因为他就是有钱人。
0: 对对对，不，特朗普是觉得说富人他基本上是能够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所以他在这个社会责任啊，或者是在这个创造经济收入方面，他有更大于这种所谓的税收的这个能力吧。
1: 哦，
0: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制度要完善的话，它还是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税收制度。哦，所以赚得多给的多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这把刀要怎么切，我还是蛮期待政府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计算方法。
1: OK， 基本上呢，它就很简单的分啊。现在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啊，主要就是第一，有些人就觉得你赚更多的钱，你贡献给国家的税收应该是比较多的，然后你的整个经济推动力是比较强的，
0: 是，
1: 那你应该要得到更多政府给予的，不管你说福利也好或者是资源也好，
2: 也理应得到这些津贴、啊、
1: 对，而不是每天被插刀，因为我们常说开刀开刀嘛，
2: 对啊，因为你缴的税也多、啊、
1: 对对对，
0: 是，
1: 那让另外一些人就说不是啊，因为你赚的钱多，所以你有抵御的能力，对吧？这些福利你不需要啊，什么燃油津贴，你开大车你怎么会需要呢？所以我应该帮另外一个。所以这两者你觉得哪个概念比较通？
0: 其实这个就是政府作为一个税收单位的最大的职能，因为它的职能就是财富重新分配。如果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话，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个概念了哈。这就回到过去的制度哦，穷的人就所获得的相对资源分配就更少，像富有的人所获得的这个资源分配就更多，
1: 就越来越多。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钱是一个非常能够打通非常多通路的方式的，所以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呢，国家的责任呢就是在建立在一个税收的制度上，因为你挣的钱多，所以你相对你要付出的税收就更多，而这些多余的税收呢就用于这个社会的重组以及财富的重组，而这财富的重组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化解社会矛盾。你想想看，如果一个长期的社会是处在一种弱肉强食，高收入跟低收入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的话，那贫富悬殊自然就会引起内部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这其实基本上还是回到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当然之前我们谈这个所谓的这个税收制度的时候呢，讲到这些石油津贴啊，或者是这些食物的津贴，我觉得 T20 这些人的意见或者 T5 的意见是它不会太大。正如刚才进程提到的，随着你的可支配收入多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应付生活成本的这个能力也是相对的充裕的。但是反而我比较反对的是教育机会。啊，后来很多人说，哎，你 T20 你读大学，你就要另外给钱呢、啊
1: 哦？
0: 啊，
1: 这个时候读私人大学，
0: 对对对，比如说你啊，比如说哎，你 T20 的话，你坐巴士，你应该征收的是另外一种的巴士收费的模式、啊
1: 哦，更贵一点这样，
0: 更贵一点，或者是你那个去那个坐那个公共交通啊，你的那个地铁票你要比别人贵。目前全球好像没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1: 不是也有啊？就是我给 B40 啊，假设我们用 B40来分的话，那么月票啊 ，B40 你可以买10块钱一个月任搭，某程度上也是让高收入的人陷入更高的开销、啊。
0: 对，但是他的这个歧视的程度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对对，而且我们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一种仇富的心态。
1: 所以你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要划开的，
0: 对对，
1: 教育
0: 不不，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基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嘛，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创富，对吧？创富当然就是涉及到经济的推动力，而如果你处在一个相对的，就是对于这个财富本身就有这样的敌意的话呢，那这个社会制度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了。
1: 理解哈。所以呢，到底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方法？究竟什么人会排除在这像我们说 RON 95的汽油津贴以外，以后就不能够再享有部地95呢？我们就且看下去吧哈。钱要从哪里来？这个是管理者行政资源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来到这是6:38，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我是小韩，
3: 我是廖朝纪。
1: 好啦，这个燃油的价格，因为在国际局势的这种冲突底下，尤其是西亚的冲突，导致呢这个燃油价格越来越高。那是不是正是时候大家去买电动车？嗯、然后呢，国际啊也可以推动一把，让大家呢直接转成这种所谓的可再生能源的这个时代呢？
2: 怎么知道？
1: 怎么知道？哎，这个贸工部又有不一样的看法哦。
2: 是我们看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今天就驳斥外界质疑政府设下20万令吉门槛限制外国电动车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说法，就强调啊有关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说外国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依然是可以通过跟本地合约制造商合作，在马来西亚生产价格介于10万到20万令吉的车型。政府欢迎所有原始设备的制造商，包括了电动车 EV 还有混合动力车 PHEV 企业来马设厂本地化生产，而且呢跟本地的企业建立合作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政府只是想保护某些本地制造的公司，但实际上政府真正的目标是希望推动整个汽车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升级。
1: 其实保护是肯定有的哈，只是说它真的保护只有国产品牌吗？可能不能这么说，毕竟呢也有外国品牌呢在马来西亚是设厂的。只要你满足这个设厂在本地组装本地生产的条件，其实呢你就不用就是受到这个所谓的门槛的影响啦。另外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将目光投向自动驾驶时代呢？这个沈志勤呢作为副部长他也说了，政府已经要求马来西亚汽车机械人与物联网研究院 MARI 等等的机构开始研究，放眼在2030年之前啊实现第三级自动驾驶技术。那所谓的第三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自动驾驶呢一共有5个等级，所以呢该部要求这些研究院还有机构着手研究这件事情呢，希望呢能够在2030年之前达到第三级。不过我们现在呢还处于一个很初步的阶段啦，但是他似乎蛮乐观的，他觉得马来西亚的自动驾驶时代很快就要到来。
2: 他也说啊，如今全球汽车产业本质早已经是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是由机械工程还有内燃机主导的时代已经逐渐被技术融合全面取代，这是一个全民国家级的课题。从汽车制造开始，你需要大量的晶片、软件、感测器，本地的供应商必须升级技术能力，地方政府、地方议会甚至是公共工程局也必须要升级道路设施还有基础建设。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要全面一起升级，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的廖博士来说一说吧。其实这一个7月起重新对整装进口 CBO 电动车征收进口税的这一个政策，你是怎么看的呢？
3: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电动车的唯一的一个担忧，就是这个部长提到的这个生态系统的问题哦。哎，马来西亚什么都不好，就是有一样东西就是进步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我们一直有一种就是石油的诅咒，因为石油价格相对便宜，又回到我们上一个小时的那个话题了齁。你想想看，如果政府一下子把这个石油津贴拿走，那大家就要寻找替代能源，而这个时候你有寻找替代能源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促进这些业界产业界都投入到相关的这种 ecosystem 的建立里面。今天我们的问题很简单啊，你买了电动车以后，你发现到你不太能够规划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路途，因为你永远都要问自己你的充电桩在哪里，然后多少人有这个充电桩之类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它主要的课题哦，我拉回来一下，其实主要就是说，你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用这种方法来逼这些大厂来马来西亚设？因为你不设，你就是整装进口嘛。你整装进口的话，你就不能卖便宜的车子，你就是要有一个门槛以上。但是如果你进来的话，你就可以卖经济一点的，
3: 是
1: 可能就是10多万的，那你就在马来西亚的销售相对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该部或者是政府要的目的就是这样，你要来设厂，或者你要来跟我们的厂合作，
3: 是，
1: 然后在这边生产，那你就可以。
3: 对，因为当然你来这里设厂，你会直接有造就这个就业机会，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本地组装厂，如果有的话，也会代替本地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些产业链，
1: 是，
3: 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所谓的技术转移，这都是政府的利益良善啊哈。 当然今天的问题是比较尴尬一点哦，就是因为电动车是完全就是个新的生态链，而且它的生态链是可以独立自主取代这个石油启动的这个车子的。
1: 是，
3: 所以刚才晋城有提到一个概念，说其实这个政策就政府对于这方面的推动力度好像没有太大，当然后面都有一些我们长久以来有的国产车保护的政策是还是有点关系的。
1: 大家很担心万一这些电动车品牌不要，
3: 啊，
1: 你要我设厂我不要了啊，我可能不准备投入那么多的钱，那大家都离开，那马来西亚的电动车不是又退步五年十年吗？
3: 这个我就很难说，因为目前的电动车的这个产业我们看到比较蓬勃发展的是中国，就一旦它生成以后，然后它制造出来的速度还有它铺的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今天当然就是还是回到这个老问题啊，这个生产电动车的成本还有它的整个厂的那个设计哦，跟过去的传统的这种柴油驱动也好汽油驱动也好的那种设计的那个方式是不太一样，而且那个速度也不一样。就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很短的时间就能够组装一辆电动车，你相较于这种另外的燃油车的话，你可能需要时间会更长。
1: OK， 好，那就看看到底这些电动车发展的品牌跟这些发展商啊，他们本身的意愿是怎么样哈？有些人说，哎，美国的那个 T 字品牌可能就因此啊不会设厂啊，还是什么的。但我觉得时间可能还有一个距离，那么就看看到底我们马来西亚的消费者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呢？毕书尽的歌曲《Come Back to Me》。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3: 小蛋姐，醒麦走，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2: 啊，什么仪式？
4: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6: 我是易智，
7: 我是医生，
8: 我是佳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8: 佳莹
7: 和医生
4: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5: 为大家带来 IFM
6: 最棒的一面。
4: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9: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0: 哎呀，我们的廖伯啊，跟我们感情很好。
11: 怎么？
12: 是，
10: 他连那个他公积金里面有多少钱都告诉我。
11: 你要在空中说出来。
10: 没有没有，要说没有，不行不行，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公积金真的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一个很重要的财富。
11: 是。
10: 最近呢，我们看到雇员公积金局呢也推出了一些新的保障措施。
11: 嗯，推出了多项全新退休的保障措施，包括什么呢？允许会员把部分退休的存款转移给配偶和孩子的 iLegacy， 还有呢，把55岁和60岁提款月领的机制重新命名为 iEarmas， 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协助会员更有系统的规划退休生活，还有跨代财务的保障。那这些措施就是为了要协助会员累积退休储蓄，也可以更妥善的管理退休收入的来源，确保退休金更持久，同时强化下一代的财务安全。
10: 嗯，那什么意思呢 ？iLegacy 呢是允许你如果已经全面啊达到全面提款年龄的话呢，你可以把部分的公积金存款转移到你的直系家属的公积金户头，但是呢只限于超出基本退休储蓄水平的余额才可以转移的。而这个转移呢就会将就是从这个给予者的55岁的户头或60岁以上的黄金户头转移给受益人的退休户头，或者是55至59岁受益人的黄金户头。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要转的话也是转到这个 EPF 的户头里面，不是转到你的银行户头里面。
11: 是，而且不是每一个人要转就可以转的，你必须达到基本的一个数额你超出了基本退休的储蓄水平，你才可以考虑使用这个 iLegacy 的服务。
10: 而且呢直系户头直系亲属是什么意思呢？配偶或者是孩子。
11: 嗯，如果你的那个收入你的退休储蓄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平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到底谁可以转移呢？包括了55岁和60岁以上的公积金会员呢，还有超出基本退休储蓄水平的存款可以转移给超过一名家庭成员哦，但是户头的余额还是必须要高于基本退休储蓄水平，还有仅限直系家庭成员，包括了配偶和孩子。那再来呢，也看到了公积金局也宣布，现有55岁及60岁提款中的每月自动付款机制将会重新命名为 iEarmas， 凸显退休后按月领取收入的重要性。相较于一次性提光退休的存款，会员就可以选择透过 iEarmas 按月自动提领，让剩余的存款可以继续享有年度派息。目前已经有超过21000名的会员在55岁和60岁以后选择按月提款，也反映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退休之后稳定月收入的重要性。
10: 公积金局有推出那么多的政策，其实它显示什么呢？
12: 其实那个 iEarmas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长辈，
7: 一退休以后，因为之前对于退休生活的规划属于想象，没有太多实际的一些生活经验，确实的很多有心人都会利用他在退休的时候给他兜售各种各样的创富计划、
11: 嗯、
7: 或者是第二人生计划、嗯、
11: 投资计划，
7: 投资计划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二春计划、哦、所以诈骗啊各方面呢都常常都会发生在我们周遭认识的长辈。哎呀，
10: 这个廖博士你要这个防范啊，
7: 是是是 是
10: 您很靠近这个，
7: 是是 是我就快到了
10: 你就快到了，
11: 每一个人都要小心、啊、
7: 对，所以 IMS 我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当然虽然很多人讨论说为什么我不能够自由支配我的这个存款呢、嗯、比如说我在我个人银行户口我也是能这样子支配啊，那的确因为公积金会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机制，所以 IMS 的方式呢就会让你断绝了一些想要创富第二春或者是人生第二起航点起程起床起飞计划可以不用听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每月领一点点钱是不能达到起程这样的一种程度的。啊，反而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哦，这个 iLegacy 这个东西我该快速想了一下它什么意思啊，
11: 可以转给家庭成员。
7: 它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说提早让我的部分的这个现金转移给我的孩子，
10: 嗯，
7: 让这个孩子能够享有更多的这个未来的公积金的保障，因为我把多余的钱转给他了嘛，
11: 嗯，
7: 这样他的那个公积金的本金就多了。
10: 是
7: 当公积金本金多的时候呢，
11: 他的时间也多，
7: 他时间也长，但他的利率也高，
10: 放在自己的账户其实也可以啊，但我不晓得他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当然啊，过去我们说你如果要把钱留给孩子，你要嘛就是你年龄到了你就直接移过去，
11: 嗯，
10: 你自己提出来转移，或者是你可能离世之后他就用继承者的身份去提领啊，或者是去拿到这笔钱。现在呢他就是让你在还没有达到这两个阶段之前你可以有转移到别人的 EPF， 可能它是一种让你要表达爱吗？因为其实对我来说那个钱在你的户头跟他的户头利率是一样的啊，他的成长速度是一样的，
7: 但是他就有一个级数上的差别、哦、比如说我现在是50进程30、哦
10: 嗯、
7: 那我现在50了，我把我多余的200千转给进程、
10: 嗯、
7: 那你的公积金的本金就多了一个200千，
10: 是，
7: 然后你接下来积累的那个利息，因为我一定会比你早过世的嘛，
10: 嗯，
7: 所以你可以享有的那个利率所产生出来的盈余会更多，
10: 所以他就是让你在你有生之年先部署做这件事情。
7: 对，当然你这个部署这个又要回到一个家庭伦理的一种谈法了哈、
10: 嗯、
7: 最近有一些长辈常常跟我提到个概念啊，就是说诶，其实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就是钱要花在自己身上
10: 啊
7: 因为孩子比较少嘛、嗯、所以大家不像以前那五六个啊，
10: 七个
7: 就一两个啊，所以你要靠他也是有一点困难、
10: 嗯、
7: 那倒不如提早为自己的接下来的就是老龄生活呢做出更多的安排，其中一个就是现金的这个支配。
10: 嗯，就是你到底要把钱啊留给下一代，还是你应该用来好好的照顾自己啊，就是避免就是在可能很多方面上要影响到就是年轻人呢，这个就看你自己本身哈、
11: 嗯。反正你先达到基本退休水平的数额再考虑吧、嗯、
10: 好，不管怎么样都好呢，这个公积金局是有很多不同的策略可以帮你完成你要做的事。

0: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Tz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
2: Tz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7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45.31点，跌2.75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675.80点，涨64.4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931.60点，涨1.37点；总成交量达42亿100万股。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家银行表示，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在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核政策、支付系统和数码化、金融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措施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雇员公积金局首席执行员 Alma Zukanen On 宣布推出 iLegacy 计划，让55岁或60岁以上且存款超过充足储蓄水平的公积金会员，可以将部分退休储蓄转移到直系亲属的公积金账户。同时，该局也宣布将年龄55岁或60岁以上会员的每月提款计划重新命名为 iAmas， 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帮助会员规划退休生活。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委任 Dato' J. Khairil Jeremy Abdullah 出任总执行长一职，任期从本月20号起生效，接替从2020年起担任该职的 Dato' Nik Amliza Muhammad。经济部长 Akmal Nasura 指出，政府目前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 RON95 补贴机制，以鉴定可以继续享有补贴的群体。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的援助能够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于突然的冲击。国际新闻，装载阿塞拜疆原油的油轮即将抵达日本，这是伊朗战争2月底爆发以来，日本接收的第一批中亚国家原油。伊朗战争爆发前，日本大约95%的原油进口依赖西亚。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陷入停滞，迫使日本寻求替代供应。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们谈了五个含包的字，包是包裹的包，有冰雹的雹，雨字头做部首，中饱私囊的饱，十字旁做部首，鲍鱼的鲍，鱼字旁做部首，拥抱的抱，提手旁做部首，和风字旁做部首的标。
2: 今天谈的含包的字，声母都是坡，韵母都是凹。
1: 含包声母是坡的，有好几个多音多义字，多音多义字我们留待明天才谈。
2: 好，那么今天谈的都不是多音多义字。第一个，毕业袍，旗袍的袍，由一字旁做部首。有一句成语袍户登场，原指演员身穿官服，手拿护板登台演戏，比喻新官上任，多含贬义。
1: 是，这句成语含有讽刺意味，把官场比作戏台，说是当官，其实不过是上台做戏，丑行开始。
2: 袍户登场的户，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闲人勿进的勿。户是古代臣子朝见君主时，君臣手上所执的竹板，用来记事。看古装剧、宫廷剧都会看到。
1: 第二个，咆哮的咆，口字旁做部首。咆哮是猛兽吼叫，比如老虎咆哮着扑过来，也比喻人暴怒叫喊，或洪水等发出轰鸣，例如咆哮如雷，大海咆哮，巨浪冲天。
2: 第三个，越俎代庖的庖，广字旁做部首。庖是做饭的地方，譬如庖厨，也指厨师，例如粮庖、庖厨、越俎代庖。庖厨既可以指厨房，也可以指厨师。
1: 成语越俎代庖，俎是盛放祭品的器皿，庖是厨师。庄子《逍遥游》中说，即使厨师不做饭，掌管祭祀的人也不能放下祭器去代替厨师做饭。越俎代庖比喻超出自己职责范围去处理别人负责的事情。
2: 第四个，带反犬旁的袍，是鹿的一种，冬天毛长，夏天毛短，喜欢吃青草、野果和野菌等，通称袍子。
1: 第五个，左边是夸奖的夸，右边包，也读作袍。袍瓜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茎上有卷须，果实也叫袍瓜，比葫芦大，成熟后对半剖开，可以做水瓢，俗称瓢葫芦。
2: 今天谈的最后一个是带病字旁的疱，疱疹的疱。带病字旁的疱是皮肤上起的水泡状的小疙瘩。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3: 我是张家燕。
2: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3: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2: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4: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5: IFM 国际料理。
6: 好，来到了7点19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7: 你好，我是小韩。
8: 你好，我是廖朝记。
7: 怎么样？
6: 主要是因为他说有一些好朋友在收听。
8: 对，然后常常那个我们礼拜五不是有播那个廖廖地名吗？
6: 对，不是啦，现在人家叫地名故事啦。
8: 地名故事啦，对啦。然后每次那个什么前鼻音后鼻音都没有发好，
6: 是又没有人提醒你。
8: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预录的，然后再让这个JC进程播出来
7: 啊。所以今天要标准华语是吧？啊，
8: 标准华语。
7: 对啊，你要标准华语。
6: 我想看他可以念多久才破，
7: 尤其是国际课题，我们看看你的标准华语发挥到什么程度。
8: 不太可能啦，我们还是回归本色，因为要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因为这个礼拜的重头戏当然就是特朗普先生访问中国，诶，这次目前看起来陆陆续续有一些议题已经被媒体做了一些揣测，可是官方行程是还没有公布的啦齁。
7: 嗯。
8: 而其实在这个访问中国这回事哦，其实最早是在3月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传出特朗普要做这个访问中国。当然两国的相会是一个在当下的世界局势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可是随着这个伊朗的战争发生以后呢，我们发现他那个日期就延误了。哦，然后一直到最近才就是确认是5月13日到5月15日，513到515、啊、目前的行程我们不知道到底具体是什么，不过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特朗普跟习近平一定会见面，然后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礼宾的活动，然后双方的业界企业界代表又是谁也是个看点之一哦。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两国每一次两国的高访一定会伴随着很多的 MOU， 很多的一些产业，很多的一些商机，可是今天做生意的朋友就如进程的起飞起床起航启程都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哦。当下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点焦虑，尤其这种就是超大型的企业， 到底在两国之间该如何做选择呢？因为目前的两国的互信其实非常的低，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的这个国际传媒，尤其是英文世界的传媒，对于这个两国领袖的会面呢、都没有抱持的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主要也是因为谈到说两国的这个猜忌也比较深，就彼此之间都在对这个接下来谁能够领导这个世界呢，仿佛起着一种就是零和游戏这样的一种竞争的心态。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观察我还是有点保留哦，因为特朗普这位先生蛮特别的，他常常炫耀他跟这些领导人有非常特殊的私人关系、对不对？你看他怎么样形容普京，诶，我的好朋友，打一通电话就可以了。然后他对习近平的那个这个表述都非常正面，常常说啊，他是一个伟大领袖啊，他是个有能力的领袖。所以以这样的一位常常号称自己有一些个人的交往或者是个人的这种就是情谊的这样的一种领导人哦，可能以这种目前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之间的中美之间的对峙，可能不太能够有效的解释这个现象哦。当然这个又取决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强人个性，当他遇到同样是政治强人，不论是普京或者是习近平，他会不会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这种情义结呢？我真的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期待的一种心情去看两国领袖的这样的一种见面了。您别忘了之前这个习近平也特别欣赏纳吉，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蜜月期，所以那个时候一带一路有很多重大的一些项目都选择优先在马来西亚落实。所以有时候领导人之间的互见或者领导人之间的见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一些就是可能你在电视荧光目前看不到的一些情绪，甚至是一些就是化学作用，会需要在你们两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出来。可当然特朗普这次去中国一定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了，因为面对着目前的这个全球的局势的不稳定以及他的其中选举的这个压力哦，所以他一定要带一些订单回去，对吧？
7: 所以核心的议题包括哪一些呢？有人说这一次的看点是5B 还有 3T 啊，有听过吗？这个 5B 跟 3T
6: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7: 就是呢，这一次特朗普和习近平将讨论贸易的问题，包括两国潜在的相互投资。那美方一直强调所谓的5B 就是中国采购波音飞机
6: Boeing，
7: 对，还有美国的牛肉
8: Beef
7: 和大豆，还有呢设立投资委员会 Board of Investment， 还有贸易委员会 Board of Trade。 那这两个机构呢将会划定中美经济交流中不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领域。
8: 对了，这也是目前整个主要的就是西方传媒在判断两国之间的领袖的见面的时候都不会对两国之间有一些比如说策略的或者是一种战略上的合作抱持一些比较正面的态度，因为基本上大家的观察就觉得说目前两国都在争夺这样的一种领导权的过程里面，而且这个争夺的过程里面往往都是以一种就是互相猜忌跟互相防范的心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 make a deal 以特朗普的心态应该就是要 make a deal 啊，所以就这些采购的这些订单是不能少的，
7: 就是 5B。
8: 对，可是北京在这方面会借着这样的一种采购会提出哪一些重要的课题呢？
7: 中方强调三 T，
8: 哪三
7: T 呢？第一个就是关税了，
8: 对，
7: 第二个呢， tariff， 第二个就是科技，还有第三台湾，
8: 对
6: technology
7: 还有台湾。
8: 讲到科技主要还是晶片，所以在作为交换的话，中方可能还是会强调这个晶片的这个限制能不能够宽松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在 AI 的这个竞争的优势还是取决于它的高端晶片。当然目前中国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超英赶美、超英赶美的意思就是说在科技方面呢能够完成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够尽快的就是不需要再被美国掐着脖子啦。所以其中的一个 T 所谓的 technology 就讲的就是晶片。当然更关键的是台湾课题哦，随着目前的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也看得到整个这个亚太区的这种战略的转移哦，都会提到说把台湾问题尽量能够就是 摆上这个谈判桌。而如果当台湾问题摆上谈判桌的时候呢，基本上对于台湾的权益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台湾的这个课题也可能会在这一次的这个中美领袖会见的时候变成一个谈判的这个就是条件之一了。而这个东西也是台湾一直在避免，然后美国其实在过去的很多的谈判的过程里面都不会主动提台湾的课题，上一次是如此哦，这一次不知道，因为随着像新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当特朗普你需要拿更多订单回去的时候，中方当然是不会让你就是开一个就是空头支票嘛，或者是任你就是去下订单，中方也要有所得了。
7: 嗯，那不过呢，也有很多的评论，就是说，其实不期待这一次的会晤会取得特别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8: 嗯，
7: 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会不会成为两国进一步互动的一个起点？
8: 主要就是管控那个风险哦。当然，现在有另外一种呼声，就谈到 AI 的问题，因为现在两国之间的 AI 竞争是白热化。就中国在 AI 的应用方面是相当的突出，美国在 AI 的研发也非常的优秀，而现在的 AI 基本上就把握在私人公司、私人企业里面，就靠那几个巨头正在不断的深化产品或者是演化那个产品哦。所以国家在这方面的这个管控能力好像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这样的一种高度，所以中美之间如果能够规范出一种管理 AI 的一种模式或者是一种框架，其实是有效的减低这个失控的这个新型的这样的一种科技的，但是不是很确定。虽然纽约时报有提到说 AI 的这个管理或者 AI 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共识会是中美领袖的谈论之一的，可是我们也知道特朗普先生首先对于这种东西的那种意愿不是很高的，
6: 兴趣不是很高，
8: 什么那个极端气候啊，不关他的事，对吧
6: ？AI 管理呀、啊，
8: 关我什么事，对吧？所以现在特朗普就特别也要求，就美国的 AI 公司能够把 AI 的应用到这个武器方面，就是国防科技方面，所以你要期待特朗普在这次会特别谈 AI 的管理，可能期待过高。
6: 嗯，好，不晓得到底最后谈出来是会合作呢，还是继续维持竞争的一个阶段呢？接着回来呢，我们就谈一谈新加坡资政李显龙访问马来西亚。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五月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五月十四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五月十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5: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8: iFM 国际料理。
9: 以上这个骨痛热症的提醒是我用生命换回来的，
10: 有点讽刺，但是呢，这个是要提醒大家，
9: 是真的会发生，
10: 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9: 好，
10: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则新闻呢，就是新加坡资政李显龙访问马来西亚了。那如果呢大家有留意到的话呢，就会发现在上个星期，也就是五月四号到八号，为期五天呢，新加坡的国务资政李显龙就访问了马来西亚，主要呢是聚焦于马来半岛的东海岸彭亨州还有登嘉楼州。那首先呢，这个行程就是从彭亨开始，应彭亨州苏丹阿杜拉还有苏丹后的邀请抵达。那第一站呢是先在彭亨中部的淡马鲁县的莲增马来亚火保育中心参观，也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访问彭亨。接着呢，就觐见了彭亨苏丹，共进午宴，还会见了彭亨州务大臣旺罗斯迪和其他的州领袖。那再来呢，他也北上到登嘉楼州，会晤了州务大臣阿莫山苏里还有其他的政要。那随行的人员呢，也包括了夫人、律政部长、财务部长还有国会议员以及外交官员。那其实呢，看到的比较特别的就是像登嘉楼呢，就是国盟掌管的州属嘛，那阿莫山苏里呢，就是国盟的主席还有伊斯兰党的副主席。那彭亨是由执政联盟里的国政和西盟联合执政的，所以隔我们的邻国新加坡的资政访问马来西亚的这些州属有什么意义呢？
11: 首先呢，资政这个制度啊，就是非常特别的哦，它属于就是新加坡一个特别有的这样的一种职位，就过去的就是首相。就是他离任以后呢，内阁会保留一个职位给他，叫做内阁资政，国务资政 ,senior minister。他会出席内阁会议，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实权。他更像是对于这种政策的延续，对于外交，甚至是对于这种国内的政策呢，给予一定的指导。他更像是比如说大手牵小手啊，比如说以前是那个李光耀，就会带着吴作栋，吴作栋就会带着这个李显龙，

0: 李显龙接下来就带着这 Lawrence， 就是有点像是大手牵小手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哦。所以我们有注意到这一次的这个资政，这个李显龙到访马来西亚，就专门去两个州。
1: 嗯，
0: 照理说嘛，你要来应该是去一些，比如说吉隆坡啊，对吧？雪兰莪州，对不对？他为什么去的是这两个州呢？那当然就有他的整个的政治的判断。所以有些评论员就有注意到，比如说蓝主播，哎，蓝之峰先生就有注意到，这是一个超前布局，就是说邻国已经开始注意到马来西亚绿潮的这种，就是可能会在下一届大选里面扮演一个更加关键的角色。所以你说绿潮，你说吉兰丹，那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是绿，深绿。然后接下来就到吉打，然后就到这个登嘉楼，然后更关键的是到彭亨州。彭亨州的这个整个绿潮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哦，也会让新加坡的领导人去想，接下来假设真的是有所谓的绿潮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种就是国家政策的安排也好，或者是维系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政治生态。所以我觉得以资政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种摸底的动作是非常高明的。好，比如说如果你派一个现任的部长，甚至是现任的这样的一个总理的话，可能他需要有带有这样的一种国事，你需要
2: 官方，
0: 官方，而且你要有一些正式的这样的一种就是 MOU
2: 外交安排啊，
0: 对对
2: 什么的。
0: 可是你资政，因为你本身不具备 portfolio 嘛。
2: 可是资政也是官方身份，
0: 对对对，可是你不具备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官职，你没有主掌一个部门
2: 啊、
0: 哦，所以你做这样的一个亲善之旅哦，很多时候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亲善之旅获得很多交流的讯息。这对于小国如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讲求务实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国家，这点就非常重要。当然李显龙他有一个好老师啦，他老师就是他父亲李光耀、
2: 嗯、
0: 大家还记得那时候李光耀2009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308海啸以后08年的时候，那时候联邦政府还没有更替，主要是州级的政府，有几个州政府已经更替了，所谓的这个政治海啸。当时呢，他就来到的那个马来西亚访问了8天，分别见了纳吉、穆尤丁、林冠英，还有当时雪兰莪州的州务大臣卡利，也见了这个尼亚吉斯多古鲁哦，甚至去了差不多朝野6个州啊，唯独他见马哈迪就不见他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当他在见纳吉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时间去见了 Rosmar。
1: 嗯，
0: 哎，这个当时大家就会在想，为什么李光耀会有这样的一种不按牌理的一种方式去接近去跟 Rosmar 见面呢？很明显，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在纳吉的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运作过程里面， Rosmar 的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以一个资深领袖、一个资政的心态去和 Rosmar 做这样的一个交流，很多时候呢，它会是一种取得就是两国之间的高层之间的一种互信也好，
2: 嗯、
0: 甚至的确是一种摸底的动作。
2: 所以他会取得情报吗？
0: 也不算是情报啦，他更像是一种人际之间的往来齁。就你不要等到有事情才来打电话。
2: 哦、
0: 你懂我意思吗？就虽然我们两国靠得很近，可是如果你的主要的就是国与国之间对等的话，你应该是对等的交流的对象应该是首相嘛，对不对？所以李光耀他选择的是不同的州的这样的一种就是领导人，因为他已经看到马来西亚已经不像是过去一党独大的年代，你只要和首相有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你基本上就能够用中央和州的这种协调的程度去完成很多投资合作。随着现在我国现在已经的确发生了，就是州政府跟联邦政府可能是不同的阵营的，对吧？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显的就是阵营之间的替换那么的频密，所以那个时候他都已经做了一次示范，就是你不能够把你交流的对象只是限定在中央级的甚至是首相级的领袖，你必须要到州，而且你不要只是跟柔佛州，你要跟不同的州属。所以李显龙很明显也是在做这样的一种考量齁。所以提早的先对于这个可能发生的一些政治变局做一些就是自己的实地的反查。你知道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在跟领导人，尤其他去到彭亨州，还和彭亨州的苏丹，也就是上一任的元首，就是有一个会面，所以这是在这里，当然两国之间的领袖会交流意见，当然也就包括了对政局的看法啊，还有对一些我们所谓的 side talk， 就是在那种旁边的一些往来的一些意见的交流哈，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可以让这个李显龙回去和这个所谓的 Lawrence 的团队呢做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了哈。
2: 嗯
1: 嗯，而且这一次也到了登嘉楼州啊，见了登嘉楼的州务大臣，也是伊斯兰党的副主席。那这一个象征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0: 都特别喽，他好厉害，我觉得他能够找到这个阿玛三苏利莫达，这个是绝对是看到了目前整个国盟的局势，还有就是接下来下一届大选的所谓的国盟的共主，很可能就是阿莫三苏利。
2: 是因为之前国盟在探讨就是所谓的新主席，或者是我们说穆希丁，当时候呢就被指不适合再担任主席的那个时候，
0: 对，
2: 就关注到了三苏利的这个出现。
0: 而且他这次是只到了登嘉楼，他没有去到吉兰塔，他没有去拜会，比如说之前他父亲拜会的是多古鲁嘛，
1: 嗯，
0: 像照理说他是不是要拜会哈迪阿旺呢？他没有。
2: 目前当然伊斯兰党还是由哈迪阿旺在领导。
0: 对对对，所以就证明他在这一次的地点的选择上有他策略的考量，
2: 而且他已经是明显告诉你他要看的是未来的共主，是这样的意思。
0: 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就是，当然官方的说法就是增加州与国，就新加坡与登嘉楼之间的互信啊合作啊，新加坡与彭亨州之间的互信啊合作啊。可是你看他见谁，你就能够预判这个新加坡政府当他在考量马来西亚政治的时候呢，有他们一种独特的一种就是务实的考量的方式。
2: 嗯，好，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外交的交朋友也好，打招呼的方式也好，就是一种外交的策略了。好，稍后来呢我们再看看到底全球会不会爆发新一波的疫情呢。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IFM 国际料理，
4: 今年48分，你好，我是追妻进程，
5: 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廖朝记。
4: 那我们过去呢有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啊，虽然呢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啊，但是呢大家还是怎么说呢，就还是历历在目啊。那个时候呢让全球呢都真的是人仰马翻。那么现在呢在某一个邮轮呢爆发了一个叫做汉他的病毒，
6: 是
4: 大家也都在担心，哇，那他会不会是又是新一轮的这个疫情出现呢？
5: 那在今年的5月初呢，一艘名为洪迪亚斯号的极地豪华游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起航，航向南极，但是呢在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的疫情，造成了3人死亡。那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6号也证实，船上验出了罕见的安第斯病毒株，这是已知唯一能够有限的人传人的汉坦病毒的变种，潜伏期长达6个星期，致死率高达30%。所以呢这一次也让大家都非常的担忧，也很担心会造成另外一波的全球疫情。
6: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了相关的一些预警哦，因为人传人的这个汉他病毒就非常可怕。我们知道我们对汉他病毒的认识主要是它借由老鼠来做这样的一种传染源，而且它致死率很高哈，所以当这个所谓的人传人的这个汉坦病毒或者汉他病毒发生的时候，而且这个游轮呢，其实在建中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游客离开了，所以需要做一个全方面的这个追踪，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遏制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方式。而我们的卫生部长也针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些比较严肃的谈话啊，希望我国政府要严正的就是正视这个汉他病毒的这个传染，因为毕竟它的这个致死率非常的高，而且目前为止呢是没有疫苗的，所以这个也会是我们大家都在担忧会不会在面对着新的一种的疫情哦。当然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大家也注意到最近在台北，尤其很多台北朋友都跟我们提到说，诶，台北最近老鼠很多啊，哈哈，所以最近在台北的这个网络也好，新闻媒体呢都有特别提到，因为台北的市长是叫做蒋万安啊，在他的治理之下怎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老鼠呢，所以就戏称这是一个安鼠之乱，所谓的安史之乱就变成安鼠之乱哦，甚至也出现了一宗本土的汉他病毒的致死的案例。当然很多人对于这个台北老鼠突然间加多这回事，其实目前也没有一个定论，有些人提到的是那个都市更替的计划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些人提到说是极端气候，还有人提到说因为台北就是现在对于以前餐鱼的这个回收的方式改变了，所以也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得鼠疫能或者鼠情啊，或者是鼠的那个老鼠的那个数量急剧的增多都有哈。所以当一旦就是有了更多的这个老鼠的时候呢，那相关的老鼠身上所带来的传染病也就有更多的风险。讲到传染病，我又想起我们在马来西亚常常就有到户外去登山，然后户外登山的时候呢，尤其在瀑布一边的时候不小心然后得了一种病，我们叫做鼠尿症啊，基本上它的那个症状呢就会是高烧，甚至是大量的呕吐哦，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呢，会导致身体的多重器官的衰竭。 这个很多时候都发生蛮多的，就是很多人去爬山的时候，有时候不是会去那个瀑布里面用山泉水来饮用吗？
4: 嗯，
6: 或者是去那边玩水啊，就很多时候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5: 嗯，这三者这个跟老鼠有关的这个疾病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
6: 就是老鼠咯。
5: 嗯，除此之外呢，有什么给我们什么启示？
4: 启示就是说，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常说，我们是不是要面对这种新的常态？
6: 对，
4: 新常态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疫情出现，过一段时间就有疫情出现，是因为呢病毒会不断的变种啊。我们人类的医学虽然昌明啊，但是呢，它还是变不过这个所谓病毒的这种变化。
6: 嗯，
4: 所以是真的这样吗？现在有一个汉他病毒的出现，我们是要慢慢的习惯过一段时间就有这种会危害我们人命的东西。
6: 其实大家如果对微生物学有一些接触，你都发现到其实人体无时不刻都处在作战的状态之中，我们身边都是有不同的微生物，有些微生物是有益的，有些微生物是有害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它又回到一个老问题哦，就是其实微观的来看，我们总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细菌大战的过程里面。
4: 嗯，
6: 只是说在一些比较致命程度比较高的一些病毒体哦，它就会涉及到的是另外的一些传播的方式。
4: 嗯，
6: 当然竞争跟小韩都说的对了，防不胜防，而且我们处在这样的一种就是跟不同的物种相互混杂生活的时候呢，是有时候是比较难去避免的。你说老鼠好了，这马来西亚老鼠的问题也挺严重的。
4: 严重。
6: 严重。
4: 啊、你去很多。
6: 对。
4: 我不说什么店啦。
5: 对对对。对，
4: 大家晚上都会去吃夜宵的地方。
6: 对对对。然后曾经都有很多人就检测到那个老鼠都在那个玻璃窗柜里面帮我们挑炸鸡。
4: 过去还看过有烘焙店啊，
6: 对，
4: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就被勒令关闭什么的。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可能稍微怎么说呢，就是想得远一点啦、啊、
6: 是。
4: 有一些人说呢，这个可能是医疗界啊，或者是这种制药界的一种阴谋。我们说阴谋论好了，就是因为毕竟当我们就是整个全球它有这种挑战的时候，它就要有解决方案。
6: 是。
4: 那解决方案呢，就是所谓的医疗的介入啊、哦，不管今天讲疫苗也好，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治疗方案也好，医学的这种技术的提供也好，你觉得这个阴谋论还是会出现吗？大家还是会说起这件事？
6: 当然，这种阴谋论讲起来听起来就非常的可怕啊，仿佛所有的这些病的发生都后面有一个经济的利益、经济的驱动，这就有点像过去我们说的细菌战争。
4: 嗯，
6: 二战的时候所谓的日军曾经用人体做过细菌的战争、
4: 嗯、
6: 说法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这方面呢，我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但是可以谈的是，因为进入城市化以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频密度更高，就之前我们谈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呢，我们都注意到原来人每一天摸自己的脸的次数是算几百次以上的。
4: 嗯，
6: 就这种方式都已经加大了这种传染的可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现代生活里面你不可不避的一些风险啦。
4: 嗯，明白。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好哈，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其实也不太多，就是你维持自身的健康，然后呢尽可能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所谓的关注，其实我真的感同身受了哈，因为有时候你一个不小心自己发烧，你以为没事没事，
6: 对，
4: 可能你就会错过了救援的黄金
6: 期。对，但进程这个是最好的例子啊，用现身来说法，你又冷又热。不要以为只是小感冒，
4: 是。
6: 所以隔壁这位女士已经又冷又热三个小时了啊！如果再多两个小时，麻烦你去挂一个急诊。不要 TK， 不要以为自己有拉一点铁，有跑一点步，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强壮。
4: 大家如果有看 YouTube， 就看到小韩在翻白脸。
5: 还好口罩稍微的限制了一下我的表情管理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廖博士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就从全球的协作到城市治理到防疫，通通都聊到了、
4: 嗯、
5: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国际料理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廖博士。
6: 谢谢
4: 廖博士，我们下周再见了哈。最后呢，送给你这首歌曲草蜢的最新病毒，下来呢就会进入八点钟的时段啦。我是 JC，
5: 我是小韩，
4: 明天呢我会出现在下午五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
5: 明天我会清晨出现在早安爱上线，
4: 明天见。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 茨，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谢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巫统主席 Datusri Amazai Hamidi 表示，他今早觐见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时，双方并没有讨论有关柔佛州选举的议题。寻及柔佛州是否会比马六甲更早举行州选， Amazai 则回应，任何有关州选的决定，他会先与柔佛州务大臣 Dadon Hafiz Ghazi 商讨，随后再寻求苏丹陛下的预准。政府拨出1850万 ringgit 全面启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 MyB2S， 帮助全国60000名低收入家庭学生免费考获摩托车驾照。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由陆路交通局与教育部合作推行的战略倡议，是为了加强学生的道路安全文化以及提高守法程度。政府关注仍然有学生在没有驾驶执照下骑摩托车的问题，尤其是在乡区，因此推行此计划。陆兆福说，这项倡议着重于为年轻人提供获得有效驾照的途径，同时提高他们的能力意识及对交通法律的守法程度。他指出，政府将承担参与该计划的每一名学生的巨额费用。如果学生自行在外考取摩托车驾照，则需要更长时间以及费用更高，而且必须由父母全数承担。吉隆坡批发市场联合工会与吉隆坡市政局今天共同推动绝缘鱼箱转型计划。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目前绝缘鱼箱转型计划采取租赁的方式运行，小贩无需直接购买鱼箱，只需要缴付抵押金以及每日租金就可以使用，有助于减轻经济负担。他说，目前该鱼箱的租赁价格与外面所使用的传统保利龙箱价格相同，更加环保，且该鱼箱的保持低温时间可以长达大约48小时。杨巧双表示，政府将监督该鱼箱的使用，以让市场内的鱼类运输更加安全，也为商贩节省成本。不过，杨巧双表示，目前不会强制商贩使用绝缘鱼箱，而是循序渐进，之后才全面禁止保利龙的使用。至于是否会扩大至其他州属，杨巧双认为，现在有这样的试点项目，首先是要确保它顺利运行。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来没有设想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海军部署，而是计划开展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任务。法新社报道，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他坚持反对任何一方实施封锁的立场，并拒绝任何形式的通行费，以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条战略水道。此前，法国和英国都宣布将向该地区派遣军舰，伊朗星期天对此警告，将对任何法国、英国在海峡的部署做出果断且立即的回应。联合国指出，今年一月至四月期间，苏丹境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880名平民死亡。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苏丹工作组已经确定，在有关期间，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占所有冲突相关平民死亡人数的80%以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克强调，武装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苏丹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自2023年4月以来， 苏丹武装部队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爆发武装冲突，至今还没有平息。随着战乱持续，苏丹境内针对平民、市场、医院等非军事目标的无人机袭击频发，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0: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政府将会继续全力加强科学、工业加革新领域的生态系统，确保马来西亚有能力应对西亚冲突后全球经济链出现的金融挑战加不确定性。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巴欣表示，各项的措施都是希望会优化主权，刺激永续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会推动以革新加高价值科技作为核心的发展。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鲁拉指出，政府目前对于经济部的研究精准的 RON 95补贴的机制，肯定会持续向有补贴的群体。伊表示，这个举措真重要，以确保政府的援助会更加准确地发放予目标的群体，同时嘛，以避免对伊临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头突然的冲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群表示，马来西亚希望通过新的电动车的政策，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和本地供应商的合作，提升整个汽车产业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伊解释，政府的政策目的不仅仅是保护某一间的本地企业，更加注重地发展汽车产业的整个生态系统。首相署沙巴及沙拉瓦苏部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姆表示，全民政府在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下为沙巴拨款21.7亿ringgit，第三大间实施39项测量性的计划，加强沙巴的发展。在这款的计划当中，有26项计划已经是启动，12项进入后启动阶段，另外1项已经是完成。随着几个欧洲国家通过限碳比率比例，随着对欧洲国家通报限碳比率比例，并且已经是加强对包括飞机场加海港的全部国际入境点监控措施。宾州行政机关委主席表示，尽管目前限碳比率在我国的传播的风险较低，但是当局依然是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来加强防范。伊讲，这个举动加卫生部的防疫的措施保持一致，目的是确保会较早发现并控制任何潜在的传染病的传播的风险。针对吉兰丹州换水管进度的问题，国家水务委员会强调，当局是依旧州水务因影响提交的计划加申请，审批换水管加发展供水基础设施的计划，无为相关的工程设下任何的泥痕。委员会指出，各项计划拢是根据需求对供水服务的影响，加因影响的财务能力以及行政的能力来进行审批。13名的上议员，包括6名新任的上议员，今日在国会上议院主席达杜阿旺秘密面前宣誓就任。6名的新上议员的任期是3年，也就是从即日起一直到2029年5月10号。上任的议员的任期是从今年3月20号起一直到2029年3月19号。高官公职金局首席执行官阿玛祖卡南安宣布推出 I Legacy 计划，和55岁或者是60岁以上，尽管是超过充足突脱水平的公积金的会员，会将部分退休的突脱转移到直系亲人的公积金的账户。同时，改革也宣布将年龄55岁或者是60岁以上会员的达哥国的提款计划中心定名为 IAMAS， 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来帮助会员规划退休的生活。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委任达杜 J. Carrill 出任总执行长职位，任期将本月二十号起生效，接替将2020年起担任该职的达杜尼安迪森。以上 RTM 福建话新闻由刘清杰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存如枪来死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得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4: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z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苏丹阿布巴卡综合大厦 KSAB 重型车辆通道拥堵问题将会提交内政部处理。KSAB 是连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第二通道，造成拥堵的问题被指与强制扫描检查措施有关。对此，部长表示，这个问题属于边境控制与保护局的管辖范围，而该机构隶属内政部。陆兆福说，政府确实关注柔佛长堤及第二通道的拥堵问题，并已设立特别机制及柔佛长堤拥堵内阁委员会，以全面处理相关问题。他说，所有营运层面的课题都会通过这个平台进行讨论、落实与管理。早前媒体报道，准备入境新加坡的罗里司机在第二通道一度被困长达4个小时。雇员公积金局指出，相较于一次性提供退休存款，会员可选择透过 iAmas 按月自动提领，让剩余存款继续享有年度派息。首席执行官 Amar Zulkarnain On 今天发文告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1000名会员在55岁或60岁后寻求按月提款，反映越来越多意识到退休后稳定月收入的重要性。 iAmas 除了可以协助会员灵活应付日常开销，也能降低诈骗风险，以及避免退休金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确保退休期间拥有稳定收入来源。雪兰莪州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主席黄思汉宣布，州政府计划在今年6月6号举行的州级卫塞节庆典中摆放666尊悉达多太子像，以创造全国纪录，借此活动促进多元种族社会和谐以及民众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他说，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数码连结共育智慧，庆典将于6月5号到7号在 Bandar Saujana Putra 的法聚山如来寺举行，预计会吸引5000人参与。东协秘书长高金红表示，他对东协与中国之间就南海行为准则 COC 的谈判能够按计划在今年内完成持乐观态度。他说，双方仍然致力于在2023年雅加达会议上所设定的3年时间框架内完成相关谈判。他有信心，也非常乐观，今年内可以完成 COC 的谈判。高金红说，东协基本上每个月都会举行会议，以推进谈判。另外，高金红也表示，东协将在今年7月菲律宾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期间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TAC 签署50周年，预计有约6个国家在纪念活动期间加入该条约，使现有58个缔约方进一步增加。菲律宾众议院11号以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了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条款，该弹劾条款将被送至参议院，参议院将组建弹劾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如果弹劾案获得占参议院总席位2/3票数的支持，即24名参议员中的16人支持，沙拉就将被弹劾、被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目前沙拉面临的指控包括涉嫌威胁总统小马可斯的生命安全，以及涉嫌不当使用数百万披索的机密资金。此外，他也被指控拥有来源不明的财富，以及未如实申报财产净值。对此，沙拉多次否认所有不当行为，并称相关指控具有政治动机。 莎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他在2025年已经面对过一次弹劾风波，但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弹劾程序违宪，该案件的进程被终止。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到来第二个新闻。首相德德瑞安努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继续全力加强配合工具吸激性粘合的生态系统，确保马来西亚有能力应对西亚冲突后全球经济量出现的金融挑战和不确定性。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指出，政府目前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软九十五补贴机制，以鉴定第一撮群体或者技术享有补贴。伊表示，此个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援助能够经精准的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中间数援助的人民造成过额度账的冲击。马来西亚国际银行甲印尼国际银行发布的联合声明，承诺各行经济签署了一份新的两国备忘录，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到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到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等方面的合作。13名前议员，包括6名新政前议员，今次到国会建议主持得到阿旺比米阿旺阿里巴沙名在双十就任。六名新前议员的任期是三年，也就是自即日起到2029年5月10日。继前议员的任期则从今年3月20日起到2029年3月19日。首相苏沙巴吉萨拉瓦事务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曼表示，长命政府多对13马来西亚国会议为沙巴拨款21.7万ringgit。一段沙巴共实施39项策略性的规划，加强沙巴州的发展。另外，沙巴州旅游文化和环境部长达杜 Jeffrey Arifin 表示，因受到地方政治竞争、人员成本节省、甲航空公司运力变化带来的全球航空业变化，沙巴州采取兼顾弹性的框架和策略，以确保旅游规划保持灵活力甲及时应对的能力。国王公职经济 KWSB 首席执行官阿玛朱卡南安宣布推出爱丽格斯规划，将55岁和60岁以前，并且存款透过充足储蓄水平的公积金回款，而且将部分退休储蓄转移到特许成熟的公积金账户。而此同时 ，KWSB 经济也宣布了，甲年龄55岁和60岁以前的回款，每月提款个月定性命名为 I a must。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帮助会员规划退休生活。国民互补计划三点零在增加一个培训营地，设到玻璃市州的布吉格德里。国民互补计划三点零定于今年7月11日启动，直到8月24日。2008年出生的学员，而是到今日下午3点开始。通过 EPLKN 3.0 系统查询有关培训的信息。十五届国会议员郭树清一名在特别助理的经验，被指导两年在集中采购电影白板的交易中售出50万ringgit的油炉，建设到地方法庭面控。40岁的电经验到法官 Susanna Hussein 提出那项控状后，表示不认罪。随着多个澳洲国家通报亨通病毒病例，并且已经加强对包括几天的海港到来的所有国际直景点监控措施，并照行政院方开始上表示，尽管目前亨通病毒到我国通报的方向逐渐比较低，其他登记逐渐采取而防生的措施，加强防范。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这播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5月11号，1981年的今天，柔佛王储敦姑巴木伊斯干达正式登基为柔佛苏丹，接替刚驾崩的父王苏丹伊斯马尔。殿下的委任是在柔佛摄政委员会会议召开后做出的决定。殿下随后在王室理事会被委任为摄政王之后，正式宣誓就职。根据柔佛州宪法，柔佛苏丹的册封必须在王室理事会委任为摄政王至少24小时后方可正式进行。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魔法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你好，我是益智，现在是晚上9点16分，又来到星期一晚上啦。不知道你今天的心情是不是 Monday Blue 呢？我为了让自己没有那么 Blue， 今天还特地不穿蓝色衣服嘞。其实往好的方向想，熬过了今天，这个星期最难熬的一天就结束了，心情是不是有点放松了呢？上个星期我们聊到，动漫早就不是什么小孩专属的，很多作品连大人看了都深有共鸣。除了大家熟悉的日本 anime 还有漫画这个 manga， 其实现在韩国的漫画也超级红，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webtoon 条漫。跟日本习惯翻页的漫画是不同， webtoon 是专门为手机而设计的，大家只要一根手指头从上往下一直滑就能看了。这种方便的模式不仅改变了大家看漫画的习惯，还向影视圈输送了超级多的爆款韩剧，比如《女神降临》啊，《异能 Moving》，其实通通都是韩漫改编的哦。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这么喜欢看这种在手机上滑着的条漫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快太累了。星期一的我们就好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一个机器人一样，早上为了不迟到挤进这个塞车的车笼里，回到公司对着电脑敲敲打打，下班后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坐在车里，脑子已经转不动了，只能靠着滑手机看漫画来获得一点短暂的放松和逃离。有时候当你从手机屏幕里抬起头看着车窗上自己疲惫的倒影，你会不会突然在心里想问自己一句，哎，我现在每天这么忙这么累，真的是我小时候期待的样子吗？今晚我想带你暂时放下手机，逃离一下这个快节奏的都市。我们要聊的这部动漫没有天马行空的魔法，也没有拯救世界的英雄，它是关于一个27岁在东京上班的平凡女孩如何跟10岁的自己和解的故事。这部作品就是吉卜力工作室的经典电影儿时的点点滴滴 Only Yesterday。 来听今晚的第一首歌，送给你这首 Yoroshika 所演唱的虚月 Usotsuki。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搬兵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桶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进来啊，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 bump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哦、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长大后的你，有活出小时候期待的样子吗？儿时的点点滴滴 Only Yesterday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叫妙子，27岁单身，在东京的一家大公司里做着一份朝九晚五很安稳却很枯燥的工作。妙子的生活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真实写照，每天早早起来去挤地地铁和上班，中午吃着便当回到家还要面对家人的催婚，总是有意无意的避念，哎，都27岁了，是时候找个人嫁了吧。在这个年纪，社会好像有一张无形的时间表，规定你什么时候该升职，什么时候该结婚。妙子觉得很窒息，于是她向公司请了10天的假期，一个人跑到乡下体验农家生活，去采摘红花啊，体验怎么制作这个传统的胭脂。就在她坐上那班离开东京的夜间火车时，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妙子发现自己的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小跟屁虫，那个跟屁虫不是别人，正是10岁还在读小学5年级的自己。在接下来的旅程里，电影就像两条平行的时空交织在一块儿。从妙子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27岁的她现在所经历的风景和心情都会巧妙地穿插回她10岁时那年发生过的小故事。为什么是10岁呢？电影里有一段经典的独白，妙子说，小学5年级是我们人生第一个分水岭，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大人，但也不是那个纯粹的小孩了。对啊，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10岁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开始有了自己小小的自尊心，那个时候的情绪很直接，开心就是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全都写在脸上。电影里有一个场景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小时候，10岁的妙子非常渴望拥有一个漂亮又成熟的大人包包，却被父母觉得小孩子啊不适合带这样的包包，于是就不让他带出门。妙子就赌气不吃饭，结果呢，平时虽然严厉却从来没有打过他的爸爸居然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那一刻啊，那种不被理解的委屈瞬间蔓延到全身，让他忍不住大哭起来。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我跟我的妹妹相差4岁，小时候我妈妈特别喜欢把我们俩打扮成一对，就是总是喜欢就是把我们打扮成穿一样的款式但是不同颜色的衣服。但到了10岁左右，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跟妹妹穿一样款式的衣服。有一次我跟我妹妹就看上了同一个玩偶，这时按照大人的逻辑，我妈就说，你是姐姐，你要让给妹妹。理所当然的，我妈就让我把玩偶让给妹妹。那一刻我心里那个委屈啊是瞬间爆发出来，我特别不乐意，哎，哭了好久好久。最后我妈就妥协了，她跟我妹妹说会买一个全新的给她，那我妹妹才把那个玩偶让给我。可是当我终于把那个玩偶抱在手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根本没有那么想要这个玩偶。我哭得那么大声只是因为我希望妈妈能站在我这边，我只是想通过那个玩偶去引起妈妈的注意，去确认我跟妹妹是一样重要的。10岁的妙子要的不是包包，而是被当成大人看待，而10岁的我要的不是玩偶，而是大人的偏爱。说到这里，在听节目的你，哎，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特别委屈或是感觉不被大人理解的瞬间呢？欢迎你发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在 TikTok 上搜寻 AIFM.Malaysia 来直播间里留言，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下一段回来，我们一起来看看27岁的妙子要怎么面对这个10岁的自己。先来听听这首歌，由阿索比的 Tracing a Dream, Ano Yumeo Nazota。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欢迎回到翻看动漫，我们继续来聊聊儿时的点点滴滴这部动画电影。妙子带着那个十岁的小跟屁虫来到了乡下，来到了这个他小时候一直非常向往的地方。在这里，他每天早起去田里采摘红花，呼吸着干净的空气，不用挤地铁，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在这个宁静的地方，这个妙子遇到了一位叫敏雄的年轻人。敏雄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主动放弃了都市里高薪的工作，选择回到乡下当一个全职的农夫。因为敏雄非常随和的性格，两人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妙子把自己那些十岁时发生的觉得很幼稚又很丢脸的小故事全都告诉了敏雄，比如因为要不到包包而被打巴掌啦，数学考试只考25分啦。本来以为会被嘲笑，但没想到敏雄只是静静地听着，不仅没有觉得他幼稚，反而很温柔地接纳了那个十岁的他。在敏雄的陪伴下，妙子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十岁的自己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跑出来跟着他。其实那个女孩就是妙子内心深处最真实、最没有被社会打磨过的自己。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怎么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不能随便发脾气，遇到委屈要忍耐，要做一个合群的人。就像27岁的妙子一样，为了在这座大城市里生存下来，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把那个会哭、会闹、会有各种奇怪想法的十岁的自己死死地锁在心底。他以为只要不去想，自己就能变成一个无坚不摧的人，一个合格的大人。可是一直做一个懂事的大人真的开心吗？我想大家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上肯定有这样的经历吧。

就是你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一直不断的在尝试了，可是最后还是没有达到期待的标准，那一刻内心其实是很崩溃的，你在心里疯狂的责备自己，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好。可是因为你是个大人，所以你不能哭，你只能在表面上假装微笑，用极其情绪稳定的语气跟别人说，我没问题，好的，收到，下次加油就好。但转过身，你内心其实已经在不停地责备自己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你说一句，不用再责备自己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到莫大的安慰。其实撑了那么久，我们都只是想要原谅自己吧，想跟自己和解，告诉自己，没关系啊，失败了也没关系啊，这又不是世界末日。电影里那个10岁的女孩跑出来，其实就是在心疼27岁的妙子啊。她是在用那些过去的回忆提醒妙子，你现在过得并不快乐，你不要再为了迎合别人委屈自己了。在乡下的这几天，大自然和敏雄的包围，让妙子终于敢去拥抱那个深藏在心里的小女孩。她不用再假装坚强，也不用再按照社会的时间表去逼迫自己结婚或者升职。快乐的10天假期很快就结束了，妙子又要坐上那班开往东京的火车，回到她原本那枯燥27岁的生活里。可是这一次，她的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歌名叫做 Secret Base Kimi ga kureta mono， 翻译过来就是你给我的所有。就像妙子想对那个10岁的自己说的一样，谢谢你给了我现在继续勇敢走下去的所有力气。我要送给你这首 Zone 的 Secret Base Kimi ga kureta mono。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刚刚说到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27岁的妙子坐上了回东京的火车。就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那个被无数影迷封为神级的十分钟结尾出现了。车厢里那个10岁的妙子带着所有同班同学出现在这个27岁妙子的身旁，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妙子突然站起，所有的同学就跟着欢呼起来。看着眼前这些纯真的笑容，27岁的妙子终于明白，自己不想再回到那个需要拼命，这是伪装的大人世界里。电影在这里没有放任何的台词，只有背景音乐，还有一些细碎的生活音效，像是脚步声啊，或是这个火车行驶的声音。但我们从人物的表情里就能看到，妙子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跟随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种留白的处理真的是非常巧妙啊，它让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能在空白的时间里思考，如果这是我，我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随着电影的片尾曲响起，妙子在下一站毫不犹豫地冲下车，跑到对面的月台，直接坐上了这个反方向的火车。坐上往回驶的火车后，妙子看着窗外的风景，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而在他转身奔跑，坐上往返火车的瞬间，那些10岁的幻影一路跟着他，最后他们微笑着渐渐消失在空气里。这象征着27岁的妙子终于跟这个10岁的自己和解了。看完这部电影啊，我在想，如果今晚当我就是做完这档节目，推开广播室的门走出去的时候啊，那个10岁的这个意志如果就站在走廊看着我，他会想跟我说什么话呢？回想起10岁的我啊，总是为了达到父母的期待而拼命努力，习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从来不敢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我想走廊里的那个小女孩看着现在的我，可能会想问一句，你以前一直想变成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那现在的你做到了吗？我想我会这样回她，现在的我虽然还是老样子啊，偶尔还是会习惯性的退缩，但是我已经鼓起勇气了哦，我正在努力的踏出那一步，去变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你呢？今天已经是星期一的尾声了，现实里的我们明天还要醒来，依然要去上班，去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妙子一样随时可以坐上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乡下，不如在今晚睡觉前闭上眼睛，给心里那个10岁的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你不需要对他说对不起，你只是需要在心里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对他说，你当时真的很棒哎，谢谢你努力长成了现在的我，那接下来的日子交给我吧。今晚的翻看动漫就到这里，为你送上这首儿时的点点滴滴的片尾曲。
1: 跟着你从黄昏到黎明，就算距离，
0: 为你送上这首儿时的点点滴滴的片尾曲啊，它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 The Rose， 它的日文版叫做爱是花，你是那个种子，你是那个种。爱は花、君はその種，它是由都春美演唱的。我是意志，愿你在成为别人期待的大人之前，先做一个快乐的自己。我们下个星期一晚上9点再一起翻看动漫。应该是下个小时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晚安。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马来西亚放眼在2030年迈向第三级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但我国目前在自动驾驶领域仍处于非常初步阶段，因此必须尽快启动讨论，推动汽车制造、半导体、软件、感应器、本地供应商及道路基建同步升级。他说，未来出行的核心将是自动驾驶，若我国只关注眼前发展，将永远只能追赶他人，但如果从现在开始建立自动驾驶技术基础，我国未来将有机会成为区域领导者。警方已经就柔佛 Bukit Indah 四间住宅在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遭纵火、疑似被人投掷汽油弹袭击的事件展开调查。伊斯干达公主城景区总部证实，警方已经援引1951年放贷人法令第5-2条文以及刑事法典第435条文展开调查。与此同时，伊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刘振东也到访事发现场。据了解，此事件疑似由来自新加坡的非法放贷集团所为。刘振东感谢 Bukit Indah 警局主任 J.M. Alvin Sudarshan警官在接获投报后迅速采取行动。县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表示，霹雳州 Kampung Club Baru 多用途礼堂的临时疏散中心已经在今天较早时关闭。早前这里安置了来自 Batang Padang 一个家庭的6名水灾灾民，目前霹雳州仍有38名来自10个家庭的灾民暂时安置在 Matang Gelugo 学校的临时疏散中心。声明指出，所有灾民都来自 Kampung Matang Pasir， 由于当地发生水灾，他们于今天凌晨1:30起被安置到该疏散中心。另外，霹雳水利灌溉局报告指出，位于丹中多浪的进打河水位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录得 13.57 米，超过正常水位10米。此外，位于昌卡中的美罗河水位也达到危险水平，录得 3.72 米，高于正常水位2米。而位于士林河的松莱斯林水位则录得 26.91 米，超过正常水位 23.5 米。国际新闻，泰国官方9号通报，泰国警方在一名中国男子的家中查获大批军火。中国驻泰国使馆称，中方主管部门正抓紧核实涉案人员信息。据法新社报道，泰国当局通报，警方在31岁嫌疑人松明庆于巴提亚海滩度假村附近的住所查获了2支 M16 突击步枪、数百发子弹、手榴弹、俄罗斯制反人员地雷、电雷管、汽油以及近5公斤的C4炸药。泰国春武里府公关部门在声明中说，目前尚未发现与预谋袭击有明确关联的证据，但全面调查正在进行中。泰国旅游部长苏拉萨星期一宣布，为打击跨国犯罪并优化观光品质，计划取消现行的60天免签措施，缩短外国游客在泰国停留的天数。不但如此，他也强调，未来入境泰国还要加收300泰铢的入境费，有关的法案将在近期内提交泰国内阁审议。苏拉萨说，入境费的措施将拨入泰国旅游促进基金，用于旅游设施开发以及外国游客意外保险等用途。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他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诉求和慷慨的提议，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的福祉、稳定与安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矮壮菲林为你带来学业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继续全力加强科学、工艺及革新领域的生态系统，确保马来西亚有能力应对西亚冲突后全球经济链出现的金融挑战和不确定性。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指出，政府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精准的 RON95 补贴机制，以减轻可以继续享有补贴的群体。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的援助能够更精准的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产生过于突然的冲击。交通部长陆超福讲，政府拨出1850万元的全面启动免费教研摩托车驾照计划，帮助全国6万名大数业家庭的学生免费考费摩托车驾照。13名生意人，包括6名新任生意人，今日在国非生意人主席达到阿旺 B。米阿旺阿里巴沙面前宣誓就任，6名新生意人的任期是3年，也就是自即日起到2029年5月10号。续任艺人的任期则是从今年3月20号起到2029年3月19号。个人公职剑曲 KWSP 首席执行官 Ahmad Zulkarnain On 宣布推出 iLegacy 计划，让55岁或者是60岁以上，而且存款超过重组储蓄水平的公职剑飞人，可以将部分退休储蓄转移到切去前述的公职剑账户。同时 KWSP 今日也宣布了将年龄55岁或者是60岁以上飞人的免额提款计划重新命名为 IMS， 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帮助飞人规划退休生活。西兰俄驻菲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主席王思翰宣布，驻政府计划在今年6月6号举行的主题为在节庆典中摆放666尊悉塔多太子像，也创造全国纪录。今年的发通主题是司马连杰穷欲之飞，庆典将在6月5号到7号在法旗山伊莱斯举行。十八代国会议员郭书贤的一名前特别助理庄庆业，皮子在2年前一种财交资源拍板的交易中收取50万元的贿赂，今日在地方法庭面控。40岁的庄庆业在法官苏珊娜·胡辛突出两项控状后，表示不认罪。随着多个欧洲国家同胞反弹病毒病例，边上已经加强对包括机场和海港在内的所有国际业景点监控措施。民主行政议员魏志贤表示，尽管目前反弹病毒在我国传播的风险仍然比较大，但是当局仍然采取预防性措施加强防范。同时，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讲，结束爆发反弹病毒的邮轮上的94名乘客已经安排陆续离开邮轮。来自19个国家的乘客分别乘坐8架特别安排的包机离开加纳利岛。孟加拉国卫生官员沈奇日表示，自今年3月该国爆发麻疹疫情以来，已经有344名儿童因为感染麻疹而死亡，数据显示病例仍在持续上升。以上的 RTM 学业小文由车宝宝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那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许冠凤博士。你好。
1: 你好，恩慈。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要聊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趣哈、哦，就是你以为的难搞其实是性格倾向。
1: 我为什么会给出这个主题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自己哈，有最深的误会啊，对吧？然后不是我们做错什么，但其实是我们太快的把自己反映出来，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当下是有问题的，
0: 好像我做自己就是一个错，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可能这也回归到可能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就希望我们跟大家一样，都希望我们乖，都希望我们顺从
1: 听话
0: 对，所以你只要稍微的所谓的不合群一下，你有自己的想法，
1: 比如说今天我比较安静，别人就说我不合群，好像我本身是比较安静的，
0: 比较内向一点，
1: 对，就不太爱说话，但人家就会说，哎，你为什么这么不合群，为什么不参我一起玩。然后有时候我们比较谨慎，就会被说成是完美主义者，对吧？然后有时候我们比较喜欢习惯性责任感强嘛，那有次序的那个相处方式，别人就觉得我们好像比较敏感，对吧？对，我相信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是有被人家聊过说或者说过说你为什么这么玻璃心，然后这时候的我们久而久之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对吧？然后是不是我真的这样难搞呢？还是我们要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一看哦，其实就像今天的主题这样，你并不是难搞，其实有或许是你的性格的倾向，那如果把这个看清楚，界限应该可以画，然后别人也会清楚知道说我们自己的界限是在哪里的，
0: 所以从了解开始，然后如果有一些学术基础的一个背景可能我们会能够看得更明白，然后也不会就是这么容易被别人的评价给动摇。
1: 对，
0: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界限画得更清楚啦。
1: 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到一个框架，五大人格，我相信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如果在线的话，他们应该会非常清楚这五大人格是所谓的是什么。他是一个那个心理学家是叫Goldberg， 是在1993年哦，他有提到我们的人格呢有五大结构，就是五大人格结构。
0: 它是分类吗？是，
1: 它是叫 Big Five Factor。那因为版权的关系呢，我只是会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哦。每一个五大分类里面呢，然后要听众朋友不是说做心理测验啊等等啊，就是一个参考。
0: 你可以应对一下，哎，这个东西跟我是不是有点相连？或者共鸣，
1: 是
0: 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样子，
1: 这很好啊。其实是今天就是我想带出这个感觉，就是听众朋友们，您可以不用打分，你只是需要说我读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您就稍微想一想说，你本身是不是比较贴近这个类型。所以刚刚我提到它在英文是叫 Big Five Factor，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 Model， 是它有五大人格模型，它有开放性啊，那竞争性啊，外向性啊，宜人性跟神经质，听起来感觉好像很不对，其实是在专业的角度，就是我们所听的那种 neuroticism 啊，就是看你的情绪稳不稳。对。然后呢，他是被最近就是 Paul Coster 跟 Robert McCreel 他们有提到更接近的一些研究哈，这个五大人格呢，它是换一个角度，是让自己呢有这个机会呢，用一个比较温柔的说法哈，让自己稍微的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很快速的认识一下自己，然后可以把它解为是我们日常生活非常贴近的。如果我们等一下待会提到这五大人格的分类，它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一个熟悉感。 就好像你会让自己尝试一些新的事物，还是你是比较稳定的呢？还是你是比较偏向有计划性的人呢？还是你是人群里面比较有精神的那一个？还是你比较喜欢独处等等的？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系列的问题会问出来，然后是想带领了听众朋友，还有可能恩赐也可以试一试，问问自己偏向哪一个类型比较多。对，
0: 是，然后你会发现哦，其实它只是类型这个性格里面的一些倾向，所以我们就试着把这种难搞的标签给撕掉。好，所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0: 能到底啥情况了？
1: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我是恩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许冠凤博士。那我们刚才就聊到了其实有一个五大人格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可以让大家可能更加了解自己的性格倾向。那我们请徐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五大有哪五大。
6: 是我刚刚有提到那五大齁，那在还没进入我会练出每一个分类的一个问题哈。我要先强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
5: 参考。
6: 那所有的心理测验不会是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5: 绝对。
6: 对。那今天我们做的也不算是完整的心理测验，因为这五大人格呢它有自己的一个体系呢完整的测验。那需要经过版权才能够提到。那今天呢我只是把这个每一个类型的那个可能性的问题问出一句，那我需要听众朋友们呢就觉得自己是比较偏向哪一个呢？那有可能你这个五大因素会比较偏高。怎么说呢？那我们有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跟情绪稳定度。刚刚我们说的所谓是有些说法是说神经质吧，那比较好听就是说你的情绪有多稳
5: 定。
6: 那在这个理论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触碰到每一个。就是说我们性格个性哈，我们生下来是有先天跟后天。那这个是比较偏向 trait， 就是一个因素，一个特征，是你可能小时候就带着来的。在这个五大人格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带着这个特征。但是说您觉得自己是哪个比较偏高的？对。那我会问出五个问题，那我不需要你打分哈。我只需要你们静静的想一想，说您比较是偏向哪一类型。听众朋友们，你只需要很快的觉得自己是比较偏向哪一类型。好，第一个是您是更喜欢体验呢新的东西呢，新的想法，还是你比较偏向成熟、稳定、可预测的？那第二个呢，是您做事更倾向于有规划、有次序，还是你会顺势而为、保留弹性？您比较偏向哪一个？那第三，您是在与人互动时呢更有能量，还是您独处时更能恢复自己？第四，您比较喜欢或者比较容易呢顾及他人的感受呢，愿意配合，还是更倾向于直率表达自己的立场？那最后一题是，面对压力时您是容易波动、敏感、担心，还是相对较能稳住自己呢？那这时候是您不需要过度的去想，也不需要给自己打分，您只是觉得说这五道问题里面呢您是比较偏向哪一种。
5: 是，但我很好奇，就是应该说有些部分是先天嘛，但其实可能有些人生的际遇啊等等，这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6: 就是环境改变。所以我现在是要听众是用最直接的那个感觉感受呢去选出一个您觉得你自己会比较偏向哪一个。我知道有一点难，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每一个都是
5: 有一点。
6: 对，
5: 尤其 其实随着年龄，我觉得当好像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属于那个很喜欢规划啦、稳定啦，但是到了现在的人生阶段，遇到太多不可控的事情之后，哎呀，你知道吗？
6: 随便
5: 啦，顺势而为啦，你就会 let go 很多东西。
6: 对 对，它是特征 trait， 就是说、您一直有保留下来的，就在不同的场合，它可能这个特征会比较强一点。如果要帮助听众朋友们呢，更加简单的，可能你记不到那个问题哈，那我就把那个五个特征读出来，您是觉得你自己是比较偏向哪一个？开放性就是 openness， 尽责就是 conscientiousness， 然后外向就是 extrovert， 然后宜人就是 agreeableness， 然后情绪稳定就是 emotional stability。看看您是属于哪个，可能你可以想象在比较多的时候和时间点，哪一个特征是比较容易形容跟贴切你。
5: OK，
6: 对。
5: 那了解了这个特征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理解，或者是理解之后如何能够活得更适合自己呢？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跟咨询回来之后呢，再跟请就是徐博士跟大家聊一聊。

0: 怀疑自己。
1: 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今天呢，我们请的徐冠凤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五大性格特征哈，让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就是自己的开放性，然后是多什么尽责性，然后外向性、宜人性啊，跟这个情绪稳定哈。所以刚才听了这些问题，思考了之后，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1: 我觉得现在可以趁着这个很快的让听众知道它的含义，我觉得大概知道，但当然如果是要细细的去知道您是比较偏向哪个，您是需要做完整的测验。今天只是一个参考，我带出来说有这样的理论是说人格。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哦，你听的时候呢不用去想哪一个比较好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征。对，您只需要感受一下，比较一下，说您比较像哪一个，好吗？然后没有绝对性哈。OK， 然后第一个就是开放性。开放性就是在英文我们说的 openness， 它比较不是说我们很对一些观这种传统的观念很开放，不是，就是说你比较处在一个比较开放主 experience， 就是经历，就是谈的是一个人面对新的体验啊，新的想法时，新的感受时，你会比较喜欢探索，还是你会比较喜欢一些成熟啊、稳定、可预测的东西，然后开放性呢，如果你是觉得你自己是比较偏向这个人呢，你通常呢是会对新的可能性的东西、事物、人事物感到有兴趣哈，然后你喜欢尝试、喜欢变化，然后也比较喜欢创意的东西，那和想象的那种不同的观点呢，你通常会被吸引到，所以重点就是你可以问你自己哦，我更喜欢新鲜和变化，还是你比较喜欢刚刚我说的成熟和安稳？那如果你是偏向后者呢，也不代表说你是一个无趣的人哦。你可能只是一个珍惜比较，你是珍惜稳定的人呢。那如果你偏向前者，就是说你比较喜欢新的变化、新鲜感哈，那也不代表你不踏实。就是说在观点上可能你比较喜欢比较可以吸引你的。那你有可能是对这个世界呢，我能够用一个比较 layman 就是普通人的说法，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呢是充满好奇的。这是第一个类型。
0: 你是不是好奇宝宝啦？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比较尽责性了，就是 conscientiousness， 这种情况是通常会出现在 scientists， 就是科学家、研究生啊，你专在做一个很细的一些task， 就是一些工作。就比如说呢，尽责性谈的是一个人呢做事情呢是否有没有计划。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会不会很自律啊，很负责？然后呢，尽责性高的人呢，他通常比较喜欢安排东西，你不希望你自己的行程是被打乱的，然后比较守时，我不是说其他分类不守时哈，
0: 也那可能更在意这个东西，更注重这个东西，
1: 所以比较关注，然后也比较希望说事情是按部就班的来，然后你们通常呢，这班人呢，常常是会在别人的眼里呢，他是一个标上一个可靠性的人，但这个类型的人也是有辛苦的地方啊，因为你往往会把责任呢往你身上扛，对，然后责任低一点的人往往会比较随性了，比较灵活。但我并不是说您如果是觉得自己是责任性高的人，你就不随性，就看情况，对，所以呢，如果简介来说呢，您可以问你自己说，您是否是靠着规划让自己安心啊，还是靠着弹性让我比较自在？这个问题可以问自己。那如果你是有比较规划呢，请记得你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扛在身上。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呢，你也不代表你是散

0: 慢了，所以不要去误会这个区块哈，所以 也是帮助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哦，那个主题不要标上一个标签，所以你只是可能比较相信呢现场感和调整的能力，你会专注在这个，然后第三呢，外向性呢 ，extraversion， extraversion 不是说你真的是外向到没有边界感，这不是哈、哦。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说外向性呢，它只会是在说会不会讲话，不是哈。那我们经常会弄错的就是 introvert 跟 shyness， 它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我今天是 extrovert 的人，开放性的人，我也会感觉到害羞。那害羞的人呢，研究显示他会比较偏向呢 introvert， 就是内在。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因素的成分哈。所以不要去说标签啊，还是为难别人哈。那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外向性呢，您可以可能您的能量是从哪里来？可能你或许会比较向外。所以外向性高的人呢，通常呢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您会比较有精神，你喜欢交流，你喜欢连接 connection， 所以也容易比较在一个热闹呢的场合里面，你会发觉到您是充电的，但是如果是内向的，当然你是喜欢独处，所以外向性低一点的人呢，也就是说比较偏向内向的人呢，不是不喜欢人，像我说了，而是他们更需要安静的独处。像我自己本身，我如果累了，我是不爱说话的，不会静静跟人，就好像充电，所以呢，如果要更加的让自己知道呢，就是说，外向和内向呢，都不是优劣的之分哈，不要去这样区分和标签别人，那他们只是呢，或许呢，告诉了我们呢，我们。人呢、从连接中会恢复自己，有些人呢也是一种安静中恢复自己，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偏向内向呢，不必去强求，然后如果你是偏向外向呢，也不必去强求说不表达自己，那你就是为难自己了，对吧？或者是为难对方，就比如说明知道对方是比较不大爱表达，可是你又说为什么你不表达，那就不为难别人，那宜人性呢，就是 agreeableness， 就是宜人性，就是你谈的时候在人际关系里你比较倾向聆听，我觉得在辅导啊这个行业和临床心理医师等等哦，这些服务性的人，他们的这个会偏高，服务类型的，您会比较体谅别人，跟别人合作，顾及别人的感受，对。然后呢，如果宜人性低一点的人，通常呢会更直接，重原则，更愿意呢清楚表达立场，那他们不一定冷漠哈，那是因为他们重视呢真实感和边界感，那我也不是说宜人性是没有边界感，只是说他比较偏向想维持那个关系的和谐度，他们通常比较温柔，常常比较温柔，然后比较能配合啊、但是呢有一个东西要必须注意，就是不要太委屈自己，所以如果您今天想问，可以问问自己说，您比较习惯先照顾别人呢，还是你比较习惯呢是把自己的话说清楚，那你这个很快的就可以分别到，好，那这是最后一个啦，情绪稳定度呢 emotional stability， 每一个人一定要有的，但是如果是情绪不稳定的，他会偏向呢比较有那个神经质，我们说的，但这个角度来理解呢，简单来说呢，他就是说他谈的是一个人在面对特殊情况，比如说压力啊、挫折和不确定时呢，您的情绪是不是比较容易被波动，还是你比较稳定，所以情绪稳定度高的人呢，遇到事情呢通常会比较稳得住，那虽然是有一些情绪哈，但是你会能慢慢的拉回自己，但是相反的呢，神经质的人呢，就是 emotional unstable 呢，他的这类型的人呢，他会比较偏向呢，则会比较敏感，那我不是说所有的敏感的体质的人都是有神经质，我们不用神经质，我们是说 情绪稳定度。
1: 我在想，其实你前面几个好像都两个都会各有优势或劣势，但是好像只有这个情绪稳定度好像有一个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你看，独处其实独处有独处的好
0: 啊，对，
1: 就是喜欢跟人相处的也有相处的好，每个都有。对，但是这个好像就比较偏向性了。
0: 对，可以补充一下哈，好像我们在其他的人格的测验里面，有一个是叫 MMPI-2， 它是测试一些临床，比如说有一些病患呢，他们呢是需要测试他的那个稳定度，他有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谈起 neuroticism， 就是这个情绪稳定度，这个要抓平衡，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筛选一些志愿者啊，比如说要当一个辅导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看这个特征，如果情绪太快波动了呢，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个在焦虑啊，或者是在危机的一个病人呢、病患呢，他会自己先紧张啊、所以这个没有说好和不好，只是说要稍微控制，就是说当您发觉到自己呢比较偏向呢情绪一波动，在压力大的时候一容易骂人，容易摔东西，这种情绪为主的，那就可能稍微要控制一点。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有情绪平稳。
1: 我问一个比较搞笑的问题啊，那情绪太平稳的话有问题吗？
0: 有一些病患像精神分裂症的人哈，他们是没有情绪的。所以没有好坏，像刚刚您说的，其他的四个都是有好坏，但是情绪太过稳就变成你没有情绪，也是一个情绪，因为他不善于表达，那太多太少也不好，
1: 就刚刚好，
0: 对
1: 不对？

0: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6: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6: 佳莹
5: 和医生
2: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4: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刚才呢，徐光凤博士给我们分析了不同的性格模式上面可以参考哈。我们都知道，所有东西它其实都是双面的哈。我们都希望自己掌握在一个自己最舒服、最刚刚好的。那最后有什么想要做一个总结跟补充的呢？
1: 我是觉得说，可能或许是。成长它不是把自己造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其实这是我想带出的那个最主要的。
0: 其实浮动就是练习自己的浮动性是一件好事吗？就比如说我本来现在是就是虽然你可能说是为难自己了哈，但是如果在一个舒适的范围里面，比如说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但是我也挑战自己多跟别人相处，
1: 那个没有好坏，就是看对方愿不愿意，
0: 或者自己愿不愿意做。
1: 是，对，那您想达到的是什么？那就如果是勉强性，当你开始尝试的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一把声音或者是一些反应是你觉得不舒服，那你就可能要
0: 挑战自己。
1: 对，通常我们说走出舒适区，
0: 走出舒适区
1: 不舒服，但是如果这个不舒服已经是让您有一些察觉到有一些心理障碍的情况，或是出现了，那就要去好像你不停洗手啊，还是不停抓自己啊，这种情况可能你就要问一问自己，
0: 应该说要享受的挑战自己，如果你不享受就不要为难自己。
1: 对，然后刚刚恩慈也是有提到嘛，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说别为难自己或者为难别人，其实想带出说他或许是在这个短短的一个交谈中他没有很仔细的去讲，可是至少我们带出来的就是那五个特征，那我们稍微知道说普遍上我们都会有，那别人也可能会有，那可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偏向哪一个类型的，可能你会稍微知道，那你就不会去为难别人，同一时间也不会为难，
0: 就尊重他本身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性格特质，
1: 对，然后不是因为他是难搞，不是，是因为可能他性格特质，像我刚刚说trait 这个特征是可能从小就带到大的，那他可能不是真的是很难搞，可能稍微明白说这个特征啊，您自己明白了，自己也是可以对自己温柔啊，同一时间也可以对别人温柔。那如果今天呢要带走一句话呢，那我会是喜欢是哪一句呢？可能听众也可以想一想齁，恩慈也可以想一想，我准备了几句。第一就是温柔的人也可以清楚的有边界感。我可以善良，但不必一再委屈自己。好，然后我有权说好，有权说不好，或是不。OK， 那您不是难搞，您只是有自己的性格倾向。那你们会选哪一句呢？可能恩慈会选哪一句呢？
0: 我觉得我有权说好，也有权说不好，这件事情可以拒绝。我觉得因为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人格倾向，我也是比较属于那种顾及他人，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的 commit 太多别人的对你的要求，比较难学会拒绝别人，所以这个我有权说好，也有权说不好，不要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希望多练习的。
1: 我也觉得是这一句，我也想选这一句。那当然也要补充，也是想说我可以善良，但不必一再委屈自己。有时候我会发觉到自己太善良，有些时候是想说的话没说出口，那其实看看听众朋友，专家也是会有为难的时候，对吧？所以哪一句都好，希望听众朋友们呢有自己的一句呢，听了这个节目过后可能您有一些想法，那可能是可以协助到你更了解自己和身边的人。那我其实想带出最后一句是说，在人生呢其实是有限的一个旅途它是蛮短暂的，这一生中，那我想说我们不一定能拥有很多，或者拥有最多最好的，不一定，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选择什么呢？活得更真实一点。 嗯，然后更清醒一点呢、啊，嗯，更像自己一点。其实这是我今天想带出，也很感谢恩慈的邀请哦，嗯，就是做自己，对自己温柔，也对身边人，让他们明白说。我并不是难搞，嗯，我只是可能是性格有倾向，但这个不能拿这借口哦，嗯，但你要很温柔的带出来，嗯，当有人为难你的时候，有人让你不舒服的时候，您可以温柔的表达自己、嗯，同时卸下一些界限呢，那不必去伤害别人，嗯嗯，重点是不要伤害别人，
0: 嗯，所以你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可以做自己，嗯、但你要怎样做自己。
1: 对
0: 这个方式就很关键。对，我想做自己，我想维护我的界限，但是我维护界限的方式不一定是要
1: 伤害
0: 别
1: 人。
0: 对，它不一定是一个零和游戏，它可以是大家都是你，让你成为你，让我成为我，
1: 是
0: 的这样的方式。
1: 当然，它比如说白色跟黑色。中间是灰色，嗯，但你要看情况。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触犯到你的底线，是没礼貌等等的、嗯、哦，你的人身的特权，嗯，那他已经不是灰色地带，他是要黑或白，嗯，就是要会选择，
0: 是
1: 做自己吧。
0: 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回归我们的性格特质，然后接纳我们就是这个性格特质。当然，如果你想挑战一下，锻炼你其他能力也很 OK、嗯。但是如果暂时没有这个需要跟想法的话，那就回归自己的性格本质，
1: 是，
0: 然后也不必为他人对你的要求，你可以去拒绝，用一个温和的方式去拒绝了。
1: 是，我要补充一下，如果听众朋友们想知道更细一点的，知道这个五大特征人格特征哦、嗯，可以去看一看 Big Five Factor Model， 嗯，可以去读一读。
0: 嗯 ，Big Five Model Factor， OK，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冠鋒博士给我们做的分享和交流。谢谢，我是恩慈，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经济部长 Akmal Nasra 指出，政府目前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 RON95 补贴机制，以鉴定哪些群体可继续享有补贴。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援助能够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于突然的冲击。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家银行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在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核政策、支付系统和数码化、金融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措施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雇员公积金局 KWSP 首席执行官 Ahmad Zulkarnain On 宣布推出 iLegacy 计划，让55岁或60岁以上且存款超过充足储蓄水平的公积金会员，可以将部分退休储蓄转移到直系亲属的公积金账户。他说，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协助国人因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而做好更长期的退休生活准备。与此同时， KWSP 今天也宣布了，把年龄55岁或60岁以上会员的每月提款计划重新命名为 iAmas， 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帮助会员规划退休生活。另外，雇员公积金局也说，相较于一次性提光退休存款，会员可选择透过 iAmas 按月自动提领，让剩余存款继续享有年度派息。首席执行官 Ahmad Zulkarnain On 今天发文告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1000名会员在55岁或60岁后选择按月提款，反映越来越多意识到退休后稳定月收入的重要性。iAmas 除了可以协助会员灵活应付日常开销，也能降低诈骗风险，以及避免退休金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确保退休期间拥有稳定收入来源。士布迭国会议员郭素庆的一名前特别助理张庆义被指在2年前一宗采购智能白板的案件中涉贪，今天在地方法庭面控。这名前特别助理被指涉嫌欺诈罪和收取50万 ringgit 贿赂。40岁的张庆义在法官 Susanna Hussein 读出2项控状后表示不认罪。根据第一项控状，张庆义被控欺骗郭素庆，表示只有2所学校申请购买智能白板的拨款，尽管提交申请的学校其实总共有16所。国外消息，由于不获准出席东协会议，缅甸星期一投诉遭到东协歧视。在上个星期的东协峰会上，缅甸领导层继续被列入黑名单内，无法出席第11届东协峰会。东协是在缅甸军方于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季的政府，并逮捕民主领袖后采取这项行动。经历了5年的军政府统治后，军政府举行了一场严格限制的选举，昂山素季的政党被排除在外，发动政变的军方首脑敏昂莱则担任总统。英国首相斯塔默说，他会提出立法将中国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法新社报道，斯塔默在11号的演讲中说，他会在本星期提交立法，赋予政府全面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工作的权利。英国钢铁公司的中国控股方是敬业集团。英钢去年面临财务崩溃，英国国会通过紧急法案，允许政府官员对这家公司拥有控制权，避免英国仅存的原生钢工厂关闭。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继续全力加强科学、工艺及革新领域的生态系统，确保马来西亚有能力应对西亚冲突后全球经济链出现的金融挑战和不确定性。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政府拨出1850万ringgit 全面启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帮助全国60000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免费考获摩托车驾驶执照。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马来西亚放眼在2030年迈向第三级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但是我国目前在自动驾驶领域仍然处于非常初步阶段，因此必须尽快启动讨论。13名上议员，包括6名新任上议员，今日在国会上议院主席达到阿旺贝米阿旺阿里巴沙面前宣誓就任。6名新上议员的任期是3年，亦即是自即日起到2029年5月10号，续任议员的任期则从今年3月20号起到2029年3月19号。雇员公积金局 KWSP 首席执行官 Ahmad Zulkarnain On 宣布推出 iLegacy 计划，让55岁或60岁以上，而且存款超过充足储蓄水平的会员，可以将部分退休储蓄转移到直系亲属的公积金账户。与此同时， KWSP 今日亦宣布了将年龄55岁或60岁以上会员的每月提款计划重新命名为 IMAS， 以及推出退休目标计算器，帮助会员规划退休生活。雪梨俄州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主席黄思汉宣布，州政府计划在今年6月6号举行的州级维赛节庆典中摆放666樽悉达多太子像，以创造全国纪录。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数码连结共育智慧，庆典将在6月5号到7号在法巨山如来寺举行。十布的国会议员郭素森的一名前特别助理张庆益被指在2年前一宗采购智能白板的交易中收取50万ringgit 贿赂，今日在地方法庭面控。40岁的张庆益在法官 Susanna Hussein 读出2行控状后表示不认罪。随着多个欧洲国家通报汉坦病毒病例，槟城已经加强对包括机场和海港在内的所有国际入境点监控措施。槟州行政议员魏子森表示，尽管目前汉坦病毒在我国传播的风险仍然比较低，但是当局仍然采取预防性措施加强防范。孟加拉国卫生官员星期日表示，自今年3月该国爆发麻疹疫情以来，已经有344名儿童因为感染麻疹而死亡。数据显示病例仍在持续上升。换个焦点，由于不获准出席东协会议，缅甸星期一投诉遭到东协歧视。东协是在缅甸军方在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政府，并逮捕民主领袖之后采取这项行动。泰国旅游部长苏拉萨星期一宣布，为打击跨国犯罪并优化观光品质，计划取消现行的60日免签措施。以上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借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是5月11号，现在是晚上11点14分。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点歌，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 的 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我们在这一轮就不会选你的歌啦。当然，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所选的歌。欢迎你到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跟我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这是小潘潘的《学猫叫》。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夜了一点，
1: 晚上11:23，听过的歌曲是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0: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朴树的这个《平凡之路》，接下来为你播放这首陈洁周的《在路上》。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黄义达的《到底多久》。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祝你有个好梦。我是易志，下个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继续和我一起翻看动漫，晚安。

0: 爱的修复。
1: 你们对妇女要善待，因为他们是你们的伙伴与托付之物，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清楚地体现了伊斯兰教对妇女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强调，女性不仅是家庭的成员，更是伴侣托付之物，需要被善待和尊重。这意味着婚姻关系应建立在互敬、互爱、互信的基础上，而非控制或者压迫。在社会生活中，妇女享有教育、财产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圣训中提醒穆斯林尊重这些权利，保障妇女的尊严和自由。他也强调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应该履行的责任，不仅照顾和保护女性，更要与她们平等互动，关注她们的心理、情感和生活需求。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建立了和谐的家庭和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条圣训在现代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穆斯林们，无论是在婚姻、职场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应当践行善待女性的原则，反对暴力、歧视和不公。善待女性不仅是道德行为，也是对信仰的实践，是赢得真主喜悦的重要方式。真主啊，赐予我们智慧与慈悲吧，使我们善待妻子、母亲、姐妹与所有的妇女吧，引导我们以公正与爱心对待他们，使家庭和社会充满和平与祝福吧。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大的安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7: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6: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7: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大家都叫他老鼠
6: 啊。
8: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9: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1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2: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3: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12: 从5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
2: 报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3: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4: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3: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2: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3: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3: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3: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是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0: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0: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1, 2, 3, 4。
1: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有虫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冻，好冻。
1: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利兹的魔法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Tolak Ubat Tidak Sah
4: #拒绝非法药物。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3: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
2: 接过来，
3: 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来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2: 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栽培托付于上苍的心理。在我读大学时，就是在我还不了解伊斯兰教之前，由于部分学费是由我在高中毕业后工作6个月自己存的，而家庭的经济也不尽人意，我觉得我需要好好规划我的储蓄。对于贫穷的我，每一分都很重要。其中一种策略是参加强制性的课外活动中费用最高而无需额外费用的活动。当时高价的课外活动包括马术、划船和射箭。马术需要额外缴纳费用，所以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决定报名参加划船。那时候我只考虑玩划船，但我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不会游泳的，从未接触过划船，所以每次坐进划船时，我都确保我的救生衣是绑得紧紧的。谢谢真主，在 UTM 湖里学习划船时，我从未掉进充满各种神秘生物的水中。现在想想回来，如果当时掉进去喝到那些湖水的水，真是很可怕的。最后一天课活动中，我们被带到苏埃姆拉优村参加第一级划船认证考试。其中一个认证考试就是要翻船，然后再把它重新翻过来再爬上船。河口靠近海，水很深，对于不会游泳的我来说，即使穿着救生衣也会感到恐惧。教练首先教我们先适应水，我们必须穿上救生衣，让自己在汹涌的海水中漂浮，完全依靠救生衣，相信只要正确佩戴救生衣就不会溺水。当时我完全将自己的安全和漂浮依靠在救生衣上，之后开始练习翻船。恐怖吗？很恐怖。不做吗？一定要做。会喝到水吗？喝到了一点点。相信救生衣吗？只能相信。之后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直到熟练并通过考试。直到今天我仍然不会游泳，但我还好，我并不怕水。我去了刁曼岛浮潜，看不到海底，只穿着救生衣漂浮，欣赏着上苍在海中创造的美景。其实非常恐怖，因为脚不触及任何东西，也看不到海底，但是靠着相信救生衣可以在那里玩了1个小时。其实就像伊斯兰一样，每一个穆斯林要把自己托付给上苍，需要有知识、训练和经验。只在理论上学习如何依赖上苍，就像在学习游泳时不把头放入水中一样，很容易说对主全权托付，但心还是不确定，因为心还不真正认识真主是谁。在古兰经中，我们被提醒要把自己托付给上苍，向全能者、至慈者投降，古兰经第26章217节。为什么古兰经要提醒我们向全能的主投降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无法掌控任何事情，所以为什么要努力去控制呢？最好将一切交给最有权势的主。那为什么要向至慈的主投降呢？因为上苍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比这个宇宙中的任何生物更爱我们。要认识全能和至慈的真主，我们需要通过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和不断累积知识，才能确信真主的这些属性。我们被考验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认识我们的创造主，认识他的权力和慈爱，顺从并承认他的权威，确信并依赖他的慈爱。除了在生活的考验中洗礼自己，我们还需要有导师以知识和智慧指导我们，以实现依赖真主的真正内涵。生活的考验和依赖真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知无视的投降。救生衣仍然需要穿戴，内心仍然会感到恐惧，但我们确信只要我们在真主规定的限制和先知所教的礼仪以及正确的意图下尽力而为，我们可以毫无困扰地将一切交托给真主，不必为如何掌控一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而感到压力，因为真主确实是全能而又至慈的。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下次再会，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1: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0: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3: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0: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米民爱生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今天我们来聊聊，透过调整饮食是否能让脂肪肝消失。今天的课题我会解释什么是脂肪肝，肝脏的功能，如何检测脂肪肝，引起脂肪肝的原因和脂肪肝的饮食调整。首先，脂肪肝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由肝脏中储存多余的脂肪引起，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的症状，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严重的问题，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导致肝损伤。庆幸的是，脂肪肝是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预防甚至逆转脂肪肝的。脂肪肝疾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由肝脏中堆积过多的脂肪而引起的。那健康的肝脏含有少量的脂肪，但是当脂肪达到了肝脏重量的5至10%值，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脂肪肝不会引起任何非常严重的问题或妨碍您的肝脏正常运作，但对于7至30%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来说，脂肪肝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这是通过3个阶段随之恶化的。第一个阶段，肝脏会发炎肿胀，从而损害肝脏的组织，这个阶段称为脂肪性肝炎。在这阶段，脂肪肝还可以逆转。而第二个阶段呢，也就是肝脏损伤的地方会形成疤痕组织，这个过程称之为纤维化。至于脂肪肝恶化的第三个阶段，在这阶段广泛的疤痕组织已经取代了健康的组织，而这个时候肝已经处于在硬化的阶段了，此时就无法逆转脂肪肝了。而替代健康肝组织的硬疤痕组织会减慢肝脏的功能，这也表示肝脏细胞无法再正常运作，只有剩余的健康肝组织能够继续维持日常的身体功能。而在此时，很多肝脏原有的功能都受影响，最终它可以完全阻断肝的功能。肝硬化可导致肝功能衰竭和肝癌。脂肪肝主要被分成两种不同形式的脂肪肝，第一种是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脂肪肝是由过量饮酒而引起的，而第二种是非酒精相关性脂肪肝，非酒精相关性脂肪肝与饮酒无关，而是因为肥胖和糖尿病等多种因素导致增加脂肪肝的风险。其实肝脏具备多种功能，第一，通过肝脏产生的胆汁能帮助我们消化含有油脂的食物。第二，肝脏能够为身体储存铁。第三，肝脏能够把我们所吃食物里的营养素都转换为能量。第四，肝脏产生有助于血凝固和伤口愈合的物质。第五，肝脏也能通过制造免疫因子并消除血液中的细菌和毒素来抵抗感染。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5: 遵守交通规则。
4: 还有呢？
5: 啊，还有吗？
4: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我是苏欣柔饮食治疗师，今天我们来聊聊透过调整饮食是否能让脂肪肝消失。那患上了脂肪肝会出现什么症状吗？其实脂肪肝患者在疾病发展为肝硬化之前通常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如果确实有症状，可能这也包括了第一，腹部右上侧出现腹痛或饱胀感，第二，可能会出现恶心、食欲不振或体重减轻的一些症状，第三，皮肤和眼白可能出现淡黄色，第四，腹部和腿部出现肿胀的情况，第五，经常感觉极度的疲倦。脂肪肝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些人在没有任何既往病症的情况下也会患上脂肪肝，但以下这些风险因素会使你提高患上脂肪肝的风险。例如说，第一，超重或肥胖的人群，第二，患有二型糖尿病或胰岛素抵抗的人群，第三，患有代谢综合症的人群。代谢综合症也就是胰岛素抵抗、高血压、高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水平的人群。那我们应该如何检测自己是否患有脂肪肝呢？其实血液检测中高指数的肝酶也表明了肝脏受损的一个迹象。那为了进一步的确认，医生也会再做超声波 ultrasound 或是 CT scan CT 扫描方能做诊断，另外也会进行肝活检，提取组织样本以确认晚期肝病的进展程度。患有脂肪肝，饮食应该如何做调整？那我会将饮食调整依据病情而做解释。第一，是因为肥胖因素而导致的脂肪肝，那建议在食疗师或营养师的协助下找到自己减脂所需要的热量，控制自己的饮食选择和分量。对于 BMI 超重的脂肪肝患者，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可以是六个月内瘦至少原本体重的 10%， 健康的减脂速度介于每星期 0.5 到1公斤左右。脂肪肝患者必须要控制饮食，不能吃过量高热量和油腻的食物，建议也配合进行一些有氧运动，一星期运动五次，每次30分钟。那这些有氧运动就包括了跑步、快走、爬山、游泳、跳绳、打球等。对于一些体重超过100公斤者，则不建议跑步或爬山作为你们的日常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对体重较大的人膝盖压力较大，也容易造成膝盖损伤，所以建议可以选择游泳、快走、骑脚车这些对于膝盖较友好的一些运动。至于饮食的部分，三餐正餐的饮食都建议根据211健康餐盘所建议的分量吃，即是半个盘子以蔬菜为主，并且搭配小饭和一手掌心的蛋白质分量作为一餐正餐的饮食分量。举个例子，如果吃杂菜饭，可以要求小饭或少饭，选择两种不同的蔬菜。而选择蔬菜时，先避开铺满油脂和吸油的蔬菜，如茄子和长豆。建议可以选择夹上面的蔬菜，比起下面浸油的蔬菜，夹上面的菜油含量较少。至于蛋白质的部分，建议以蒸或炒，可以是蒸鱼、蒸蛋、豆腐、番茄炒蛋、香菇炒鸡肉、药材鸡等作为你的蛋白质食物来源。另外，避开炸物、咖喱鸡、卤肥肉、午餐肉、香肠、炸春卷这类型的食物。挑选肉类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这些炸过再淋酱汁的肉类，如咕咾肉和咸蛋奶油鸡。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得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生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是否能让脂肪肝消失？饮食上，我们都建议一天吃两份水果，以水果替代油炸鬼、炸香蕉、糕点、curry puff 这些高卡高油的下午茶点心。正餐都以400-600大卡内为准，小吃则是设定在100大卡左右。但是如果要准确的个人饮食日量建议，还是需要先咨询食疗师的意见。脂肪肝风险因素二，因糖尿病或胰岛素抗阻的原因引起的脂肪肝。那主要病因是因为高血糖，那我们就需要针对高血糖进行饮食的改善。正餐都建议除了碳水食物以外，也需搭配蛋白质，例如肉类、鱼类、豆腐和蔬菜，方能稳定血糖。并不建议一餐正餐只吃单一的碳水类食物。一个不好的例子，如早餐只吃一包炒米粉，再搭配 Kopi C 或是一包 Nasi Lemak， 再加烧面包，这些食物的碳水比例极高，缺乏蛋白质和缺乏纤维，会引起血糖指数持续的高，同时也会恶化原有的脂肪肝。所以建议早餐可以是这样子的搭配，如半包炒米粉，再加上鸡蛋，再加黄瓜作为纤维的来源。饮食可以选择 Kopi O Kosong。 而第二个例子可以是两片麦面包，再搭配1/3的金枪鱼，再加生菜、番茄或黄瓜作为一个健康的三文治。正餐的主食建议选择粗粮为主，或是选择淀粉类蔬菜替代白米饭或面类也行。淀粉类蔬菜包含了南瓜、马铃薯、番薯，而这些都是同时含有碳水和纤维的食物来源。那如果不吃淀粉类蔬菜，想要吃饭或面类也行，每餐正餐控制在于一小碗的分量即可，或是一拳头的分量。其实除了油脂摄入过量容易造成脂肪肝以外，碳水摄取过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碳水的分量也需要适量的摄入。吃水果也不建议一次性吃过量，对于高血糖患者，与其吃完正餐后立刻吃水果，我们更建议把水果放在早茶或是下午茶吃，与正餐分开吃，每次吃的分量是8分满小碗的量，这种方式更能稳定血糖的指数。定时用餐也很重要，这可以避免迟吃而导致过饿，而引发下一餐的饮食过量，特别是碳水类的食物摄取过量。含有添加糖分的食物或饮料也建议能免则免。第三种饮食的调整则是因高胆固醇或是高血脂因素引起的脂肪肝。这情况的饮食调整建议是选择健康的油脂，避开反式脂肪高的食物，如加工肉制品、煎炸食物、快餐、起酥油做的糕点。另外含有椰浆的食物，如 curry laksa、 nasi lemak 用椰浆所做的糕点、肥肉，这些都是日常饮食中需要减少吃的一些食物。可以从每星期吃一次改成一个月只吃一次为佳。那如果想吃咖喱，也可以改良食谱，以牛奶或酸奶替代原有的椰浆，这就会是健康版本的咖喱料理了。饮食上可以选择对胆固醇有利的油脂 Omega 3。富含 Omega 3的食物除了三文鱼以外，本地鱼如石斑鱼、巴丁鱼、沙丁鱼、金枪鱼、青鱼都是富含 Omega 3的一些食物。如果是素食者，可以选择植物性的 Omega 3， 如亚麻籽、奇亚籽、核桃、亚麻籽油。通过饮食的调整可以降低胆固醇的指数，但是也需要至少3个月的调整才能见效。总而言之，实际上并没有专门针对脂肪肝的药物或是手术，相反，医疗团队会专注于帮助您管理导致病情的因素，从这些风险因素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进而改善脂肪肝的状况。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我哪有？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拿铁效应。现在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加重，物价飞涨，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工资低，花销大，每个月的收入基本都会用来付房租、还贷款，日常吃喝、基本的社交娱乐消费，逢年过节我们还要给家人发红包，年尾一算账，很难有多少结余。不过我们千万要谨防看起来很节俭的陷阱。在我的日常消费生活中，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开支，给钱的时候没感觉，等到月度账单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开支吓一跳。这些开支也被叫做拿铁因子。这个概念是美国金融作家大卫·巴赫提出的一个理财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中非必要却能产生积少成多的影响的支出。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喝拿铁咖啡的习惯，一天一杯已经成为常规操作。喝咖啡确实是一种生活情调的体现，但是从消费的行为角度来看，却是一种典型的拿铁因子。如果假设一杯拿铁要15元，那么一个月的消费是450元，一年的开支就是5400元，长此以往，30年就要在买咖啡这件事上花掉162千，光喝咖啡就要喝掉160多千，我愿称之为隐形的钱袋子杀手。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自己掉入这个陷阱呢？自己动手，加上记账，加上储蓄。首先，如果可以就自己煮，不要在外面买。自己动手不但节省开支，并且会使自己的饮食更加干净健康。其次就是记账，这是最常见的和比较好用的理财习惯。但记账不是机械地记下每天的详细开支，而是有目的、有节奏、有分类地整理自己的消费情况。记账要分阶段设置预算，可以设定每周、每月、每年等不同的节奏单位。同时建议大家培养分类记账的意识，把钱放在不同的账户，比如生活账户记录常规账单，机动账户意外开销，定存账户只进不出，再加上定期复盘，用上一阶段的开支情况来指导接下来的消费行为，这样才能算是记下了一笔明白账。除了记账，我们还要养成科学的储蓄习惯。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的储蓄方法，1234存钱法，就是国际通用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法。把已有的存款分为4份，10%要花的钱，20%是保命的钱，30%是生钱的钱，40%是保值的钱。通过合理配置，我们就不用担心该用钱的时候没有钱的窘迫了。真主创造人类作为大地的代治者，人们有责任管理好自己的给养。勤俭节约和合理配置财产也是伊斯兰教的思想和主张。真主在古兰经中教导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实不喜欢过分者的。第7章31节，穆斯林提倡节约，但不反对正当消费。伊斯兰认为，真主为人类提供佳美的食物和服饰等丰富的生活资料，人类可以正当享用与消费。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呐，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感谢真主。如果你们只崇拜他，古兰经第2章172节，一切食物都是来自于真主的赏赐。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不仅不会浪费给养，还会感谢真主赏赐的恩典。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话题得到一些启发，对大家的生活有一些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五月份快要进入中旬了，今天是5月12号，来到了清晨6点11分。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先问问大家，你每天起床的那60分钟哦，是非常的痛苦，还是非常的从容的呢？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对生活的期待？其实啊，姐姐妹妹们，我们早上要做好多的事情，又要护肤，又要保养，又要搭配。那我们要怎么善用早晨的黄金1小时呢？其实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决定了你一整天的能量频率。不管你几点醒来，黄金一小时从你专注开始计算。与其在床上滑手机滑到最后一刻才匆忙出门，不如一起微调晨间的习惯。你会发现核心关键字起床后黄金一小时真的可以让你的状态彻底的改变哦。很多人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可能是喝咖啡，但其实你的细胞经过了一整晚的呼吸代谢，现在最渴望的是水分。在起床后5分钟内喝下一杯约300毫升的暖温水，不但可以帮助肠胃蠕动，还可以让熬夜之后的暗沉脸色从内部开始提亮。这是一个低成本却最高效的美容习惯，坚持一个星期就可以感受皮肤的保水度有所不同。接着第二件事情是15分钟无干扰时间。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起床立刻点开社交媒体或者是邮件，心跳会不自觉的加快。研究显示，早晨前15分钟避开电子荧幕，可以让大脑维持在放松的波形，减少一整天约 25% 的心理压力哦。试着把这段时间留给自己，不管是发呆，写下今天的3个目标，或是简单的拉筋，这种留白才是精致生活的底气。接着，姐姐妹妹们用20分钟完成高效护肤。在黄金一小时的后半段，建议可以把保养程序简化到极致，选择可能一些简化的精华，搭配一些面部按摩消水肿。那穿搭的部分可以在前一晚先准备好懒人穿搭组合，这样早晨就可以多出10分钟悠闲的吃个早餐，可以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最后，把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放在清晨处理，趁着大脑最清晰、外界干扰最少的黄金时间，专注解决那一件让你最头痛的企划书或者是邮件。当你9点钟正式开始上班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件大工程，那种我已经赢了的成就感就会转化为强大的自信，让你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显得格外从容。当你可以主导起床后的一个小时，就不再是被生活追着跑，而是你在带领生活的节奏。很多成功的女性创业者都表示，早晨的这段时间是她们灵感最爆发、心境最平静的时刻。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试试看这黄金一小时法则吧。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4: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属于你的星球，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大家好，我是黄小涵，
2: 我是刘振业，
1: 我们是
2: 韩流来袭。
1: 哎呀，对面这位先生怎么这么面善呢、啊？好像好久不见了、哎。
2: 对面这位小姐的声音听起来也是好熟悉呀、啊。
1: 哎呀，今天又再次相会了，结果我就感冒了，果然是韩流来袭了。哎呀，无论如何呢，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组合、啊，在星期二的早晨给你活力满满。我想呢，刘振业先生的声音那么有中。中气十足，那么有活力，可能是因为他在 IFM 值班的那个天数不是很多，可能每个星期三四天。
2: 哎，没有三天，没有四。
1: 要偶尔要代班。
2: 哎，那你就不要请病假，我就不要带你的班了。
1: 我也不想请病假，但是我们的韩流太强了。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工作的时间呢？其实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哦。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就指出，朝九晚五，每个星期工作五天的制度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要做出调整了。那这个呢，是出自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肥胖大会的一项国际研究就指出，美国、墨西哥还有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比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比较高，即使北欧国家平均摄取热量还有油脂是高于拉丁美洲国家的。这项研究比较1990年到2022年间33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的工时模式还有肥胖率，所以研究就指出啊，这个总工时每减少1%跟肥胖率下降0.16%有关。研究执笔人就认为，缺乏运动时间和工作压力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工时比较长的人更容易发胖。
2: 那么澳洲的昆士兰大学学者就说啊，压力会提高皮质醇浓度哦，就会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且长时间的工作呢，也能够是让人缺乏了消耗热量的机会。那么当人们工作或者是生活取得平衡的时候，生活的品质啊也会比较好的，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压力比较小，更加能够注意摄取营养均衡的食物，而且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从事体能活动。
1: 会不会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工时很长，我回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
2: 另外、
1: 就是沙发上的马铃薯，就看电视也没有什么动，然后你看电视的时候也要搭配一些零嘴，对吧？所以不知不觉就变胖了，
2: 就会吃多了。因为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吃零食或者是化悲愤为食量，又或者是化压力为食量之类的，就会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1: 你也不要把自己的心声说出来。
2: 我们就是一大早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我们自己的心声。
1: 所以收音机旁的你认同吗？就工时太长的话，有时候真的压力挺大的，就想瘫在沙发上，这个肥胖的风险就会上升了。我特别羡慕或者是佩服有些人，他工作了长时间之后啊，他会一定会逼自己抽出时间去运动，就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又怎么看呢？苏轩伦还有早安的还这么年轻，真的要运动的话永远不嫌迟哦，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0: 来给我家的傻子，你好，我是小韩，
1: 我是郑烨。
0: 上一段呢就提到，国外有研究就显示工时过长可能更容易肥胖哦，所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国家都有一些政策了。虽然研究人员强调这一项研究没有证明因果关系，各国所得的差异也可能是影响了因素，但是相关的结果已经促使专家再次呼吁英国推动每个星期工作4天制。目前呢已经有约200家的公司采取这种工作模式了。英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自新冠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20万名劳工改为每一个星期工作4天了。那倡议人士就说啊，在全新情况下，每个星期工作4天，将会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有更多时间改变生活习惯和做出更健康的选择，或许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英国的肥胖率哦。
1: 而英国的雷宾大学心理学家就提出啊，肥胖和时间贫穷是密切关系的。如果一个人打2份工或者是工时比较长，根本是没有精力下厨的，就会更加容易购买包装食品或者是加工食品。所以一个星期工作4天或者是缩短其他工时的方式，可能可以帮助人们在饮食、运动还有睡眠方面做出更加健康的选择。
0: 确实，因为我自己很想要瘦身，所以我就会可能开始自己下厨，因为你就可以控制那个食材啊，那个盐分啊等等。但是自己下厨真的很花时间，因为你要采购，要备菜，要下厨，然后还要清理。
1: 其实最麻烦就是去采购跟备菜，因为如果是烹煮的话，基本上那个时间不长。你要去洗那个菜，然后你要哇
0: 啊，真的是大工程呢。
1: 是，而且之后的清理那个才是头痛。
0: 是，那如果你要吃的健康又营养的话，你可能在外头要特地去挑选，对吧？可能在你的工作范围附近没有更健康的饮食选择，那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那他这里就写到，是不是在英国可以推行一个星期工作4天呢？但是你知道现在经济压力很大，如果你真的一个星期工作4天，可能大家就会在另外一天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1: 有可能哦，就是可能去做兼职。
0: 对。那有没有达到原本的那个目的？他就希望你多腾出一些时间改变生活习惯嘛。所以郑烨是怎么样去推动自己改变生活习惯，过得更健康呢？
1: 我们就是说把那个时间的一些缝隙啊，弄弄拉拉，就是拿就是譬如说可能工作时间的在这边上班时间，那可能我在编辑新闻的时候，当然我在主持节目是没有办法溜出去啦，
0: 是，
1: 但是在编辑时间的时候，因为有编辑在，
0: 这样做仰卧起坐
1: 没有啦，可能就是到楼下去走一走因为是有两个编辑嘛，可能就是两个编辑的时间刚好重叠的，那我编辑了一个小时之后，下一个小时是由另外一位编辑负责，那我就有空余的一个小时，那我就到楼下去走一走，走一个圈然后再上来。
0: 是的，
1: 就让自己走动一下，
0: 就是把握所有的琐碎的时间。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专家建议你可以用杯子来装水，因为如果你买一个很大的水瓶，我们都中招了，我们都是买超大的水瓶，但是你就会可能坐在那个位置上。
1: 是，
0: 但如果你是用杯子装水的话，盛水，那你就会每一次喝完都要走动一下去装水，然后再回来，那就至少啦，你那个步数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就是把它硬

0: 它是 1.5 公升，但是呢我喝水量是还蛮快的，我的喝水量是有点大，所以是还蛮快的，也造成我比较常跑厕所。
1: 嗯，
0: 那就是跑厕所的当中呢，就让我就是
1: 就增加一些步数，
0: 对，也远离那个电子产品，就是可以远离电脑啦。
1: 啊，也是啦，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 pepo 可以跟朋友们分享的呢？提高自己的运动量。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放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
0: 接过来，
1: 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进来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咯。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见。

语。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Oh.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mfm。
2: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92.1。
3: 怎么样增加在办公期间的活动量呢？世贸院的新翔就说啊，他居家办公的时候会把电脑垫高，站着处理公文，每小时休息转换一些活动。
4: 哎，
3: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可以调整高度的办公桌吗？
4: 对啊，
3: 你想要的时候就坐下来，不想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升高，然后站着办公。
4: 嗯，这个
3: 啊、我这个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就是那个桌子可以升降。以前呢，我是手动的，就是我在放一个小小的桌子在我的办公桌上，所以我就可以站着办公了。
4: 哎，就让它抬高，或者是把箱子放在那个桌上也是。
3: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小桌子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嘛，你就必须要站着才可以。然后办公室的同仁都看着我说：“你的白灯很多。”
4: 那下次我们会不会就是站着主持，就把这个麦克风的那个
3: 也可以、啊、
4: 那个把柄把它调高？
3: 我们姐妹台好多的 DJ 都是这样的。等一下大家就听到我们的声音非常有活力，
4: 是因为那个站着那个气比较流畅
3: 嘛。对对对，
4: 嗯。
3: 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位朋友是阿 Week， 他说，我以前那个年代啊，大家都是每个星期工作五天的，都是九点工作到六点的，可是大家都很瘦啊。
4: 哎、
3: 嗯，可是饮食习惯，对啊，饮食习惯不一样啊。
4: 那现在的食物比较是高盐高油，所以高脂肪，可能就是现在也动比较少吧、以前的人可能就是坐公交啊，然后就是走很长的一段路，那自然而然就是吃得多，然后也走动得多，就自然瘦嘛。
3: 而且以前的工作类型可能都不是对着电脑的、
4: 哎、对，
3: 电脑也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的嘛、然后大家就是坐在电脑前，你不需要走动啊，你就甚至你是跟以前我们还要你去哪一个部门交文件呢、现在都不需要了、透过电脑，透过那个通信软体，
4: 然后就send过去，就很快很方便、
3: 啊、对呀、啊，就搞定了。再来呢，还有华荣，他说是啊，备菜真的很花时间，他也是自己备煮的，是为了健康。所以现代人的生活模式不一样了啦，所以政策上面或者是我们自己就要主动的意识到要提升自己的运动量，还要呢在食物上面，自己煮，如果可以的话啦，如果可以的话，
4: 对啊、
3: 我以前也没有想过要自己煮的，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我的二嫂她是一个事业型的成功职场女性、她就说我还是会每一天坚持为我的孩子准备午餐早餐，
4: 结果就刺激到你了，
3: 我就非常的惭愧。连她这个职业女性，她就说我都是一个星期啊备菜一次的、就把所有的食材准备好，所以
4: 分类好，
3: 对，所以清晨起床的时候呢就稍微煎一煎什么鸡排啊猪排啊什么的、高蛋白质的食物给我的儿子，他就长得非常的就是长得很快这样子、
4: 长得特别高，比小韩还高。
3: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了。好了，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趣闻就分享到这里了，先送给你王谦的这首向日葵的话，之后有 Miss Cool 来了，也要锁定 IFM 下个小时一起今日热搜。

0: 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有些表达我们极少在教科书上看到，但却是很实用的口语表达，比如 fair enough， fair 是公平， fair enough 是指很公平吗？在对话中用 fair enough 来回应，表示有道理，我接受，行吧，或算你对。它常用于当你不一定完全赞同对方，但承认对方的观点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或者你愿意为此做出妥协的情况。可以运用的场景非常多，比如当某人迟到给出了合理的理由时， A 说 Sorry I'm late, my car broke down，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的车子抛锚了。 B 回应 Fair enough, let's get started， 我接受你的理由，那我们开始吧。或者在辩论中你意识到对方说的对， A 表示 I think we should save the money for a house instead of buying a new car， 我们应该存钱买房而不是买新车。 B 想了想认同对方而回应 Fair enough, you're right, that's more important， 有道理，你是对的，那更重要。再比如在协商分配任务或利益的时候，像是老婆说 If I cook dinnerWill you do the dishes? 如果我做晚餐，你会洗碗吗？老公回应 Fair enough, it's a deal. 行，公平，成交。也就是说，老公答应洗碗了。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政府正研究精准的 RUN 九十五补贴机制。教育部考虑在学校驻守保安，以加强校园安全的建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萨拉马林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指出，目前政府正进一步研究精准的 RUN 九十五补贴机制，以鉴定哪些群体可继续享有补贴。他表示，此举至关重要，以确保政府援助能够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避免对仍然需要援助的人民造成过于突然的冲击。
3: Dalam usaha kita menyampaikan subsidi ini kepada kumpulan sasaran, tetapi juga kita tidak mahu sehingga memberi kejutan yang ketara kepada kumpulan yang mungkin masih memerlukan sokongan ataupun dari segi ketersediaan untuk beralih sepenuhnya.
2: 阿曼也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设定合理的资格门槛，这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全面考量。他说，这项课题其实早前已经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中提出。他强调，一旦相关决定拍板落实，政府将设立申诉及上诉的机制，以确保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同时避免真正需要援助的群体受到影响或承担额外负担。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马来西亚放眼在2030年迈向第三级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但我国目前在自动驾驶领域仍处于非常初步阶段，因此必须尽快启动讨论，推动汽车制造、半导体、软件、感应器、本地供应商及道路基建同步升级。他说，未来出行的核心将是自动驾驶，若我国只关注眼前发展，将永远只能追赶他人。但如果从现在开始建立自动驾驶技术基础，我国未来将有机会成为区域领导者。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苏丹阿布巴卡尔综合大厦 KSAB 重型车辆通道拥堵问题将会提交内政部处理。KSAB 是连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第二通道，造成拥堵的问题被指与强制扫描检查措施有关。对此，部长表示，这个问题属于边境管控与保护局的管辖范围，而该机构隶属内政部。陆兆福说，政府确实关注柔佛长堤及第二通道的拥堵问题，并已经设立特别机制及柔佛长堤拥堵内阁委员会，以全面处理相关问题。他说，所有营运层面的课题都会通过这个平台进行讨论、落实与管理。早前媒体报道，准备入境新加坡的罗里司机在第二通道一度被困长达四小时。教育部长法利纳西迪表示，针对在全国学校安排保安人员驻守，以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的建议，教育部愿意进行研究与探讨。部长指出，教育部目前也正通过学校安全改革委员会敲定全新的校园安全指南，并邀请多个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单位与人士参与，以全面提升现有的校园安全程序。他说，学生安全课题一直是教育部高度关注的重点，政府在校园安全方面绝不会妥协。 全球坚韧船队共有57艘船只，目前已经准备就绪，将继续展开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航程。苏穆努萨塔拉指挥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阿布杜阿林阿拉比表示，来自希腊克里特岛的30艘船只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他说，这批船只已经与原本停泊在马尔马里斯港的船队会合，使船队总数增加至57艘。他发文告指出，目前所有船员正进行协调工作，以便船队能够展开最后阶段的航程。萨尼阿拉比也证实，所有参与这次任务的马来西亚成员目前情况良好，状态稳定，并已经准备好与其他国际代表团一同继续执行人道援助使命。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95.31 点，收于 49,704.4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3.91 点，收于 7,412.8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7.05 点，收于 26,274.13 点。英国伦敦股市比时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269.43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6.36 点。国际油价11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65 美元，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2 美元，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无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说，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的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聚焦结束战事、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及迫击炮袭击俄军的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 俄罗斯说针对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的还击，打击乌克兰指挥中心及无人机发射场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研究精准的 RON95 补贴机制。教育部考虑在学校驻守保安，以加强校园安全的建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5: 今天是5月12号，2014年的今天，登加楼 Seberang Takil 州议员 Dato Haji Ahmad Radif 正式出任新任登加楼州务大臣，接替辞去州务大臣职务的 Dato Sri Ahmad Bin Said。Ahmad Radif 是在登加楼苏丹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面前宣誓就职，他也身兼登加楼州科学、绿色科技及水务委员会主席。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9: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10: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8: 今日热搜，时间来到了7点19分，今天是5月12号。你好，我是小韩。
11: 我是郑烨。
8: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公积金局的多项宣布哦。那今天呢也看到了雇员公积金局呢推出了多项全新退休保障的措施，其中包括讨论已久的 iLegacy， 也就是呢允许会员把部分退休存款转移给配偶还有孩子，允许呢已经达到全面提款年龄的会员把部分的公积金存款转移到直系家属的公积金户头。不过呢只有超出足够退休储蓄，也就是65万令吉水平的余额才可以用来转移，也就是说如果你少过这个储蓄余额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这项功能了。有关的转移将从给予者的55岁户头或60岁以上的黄金户头转入受益人的退休户头，或55岁至59岁受益人的黄金户头，以确保相关的存款继续作为长期退休用途。
11: 那么在有关的计划下，给予者呢可以将存款转移给超过一名家庭成员，但是有关的家庭受益人呢除了必须是配偶或者是孩子，年龄也限制在60岁以下，而他们可以接收的存款额不设上限哦。也就是如果你的配偶呢是超过60岁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转移这个存款给他了。那另外呢公积金局也宣布把55岁以及60岁提款月领机制重新命名为 iEarmus， 以及推出这个退休目标计算器，协助会员更有系统规划退休生活以及跨代的财务保障。那么该局在文告中就提到啊，这些措施呢是为了协助会员累积退休储蓄，也能够更加妥善的管理退休收入来源，确保这个退休金可以更加持久，同时强化下一代的财务 物安全。
8: 公积金局的首席执行员就指出，随着人民寿命延长，这个退休规划已经不再只是存多少了，而是更注重退休收入是否足够还有可持续，所以呢也会持续扩大对会员的支持，不只是鼓励储蓄哦，更协助会员做出更好的财务决定，确保退休储蓄足以应付终身的需求，同时呢也可以为挚爱留下财务的保障。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了在马来西亚哦，相较于一次性提光退休的存款，这个雇员工基金局的会员其实可以透过 iAmas 按月自动提领，让剩余的存款继续享有年度的派息。目前已经有超过21000名的会员在55岁或60岁之后选择按月提领，反映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退休之后稳定月收入的重要性。除了可以协助会员灵活的应付日常开销，也可以降低诈骗的风险，还有避免退休金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减少，确保退休期间拥有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11: 那么除了 iLegacy 还有 iAmas 之外呢，公积金局也同步推出了退休目标计算器。那么这个有什么用途呢？就是作为 iAccount 应用程序当中的全新数字工具。那么有关的工具啊，就可以根据会员未来生活方式还有预计开销，协助估算退休所需要的储蓄，让会员可以了解现有的财务状况，辨识潜在的储蓄缺口，以及掌握自身退休准备程度。那么公积金局也说，透过数据的分析，会员就可以更早规划退休安排，并且善用公积金局提供的产品还有服务，加强未来的财务规划能力。
8: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提到嘛，如果呢你要使用这个 iLegacy 的话，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退休储蓄。
11: 对，
8: 其实公积金局近年积极推动退休收入充足框架，把基本退休储蓄的门槛从原有水平的24万令吉调高到39万令吉，作为会员60岁时退休最低存款的目标。因为啊，随着生活成本上升，平均寿命延长，还有退休开销的增加，39万令吉是根据马来西亚人平均寿命和退休基本开销来估算的，意味着退休人士可以在60岁到80岁的期间，每一个月拥有约1625令吉的生活费，来应付基本退休的需求。除了基本退休储蓄，当局也同步推出足够退休储蓄还有加强退休储蓄两大级别，分别是65万令吉还有130万令吉，协助会员根据个人退休生活的水平规划储蓄的目标。
11: 不过为了减轻会员的负担，当局也透过5年的过渡期来逐步调高门槛，也就是2026年提高至27万令吉，那么2027年就是30万令吉，2028年33万令吉，2029年36万令吉，并且在2030年正式达到39万令吉的目标呀。
8: 其实这个退休金真的是永远都不嫌多，越多越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 iLegacy 允许会员把部分退休存款转移给配偶和孩子呢，而且是转移给他们的公积金户头。
11: 对，
8: 因为他们的年纪比较轻嘛，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所谓的利滚利，也是财务传承的其中一种方式啦。赵传的歌曲《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经典乐风。刚才听过的歌曲是蔡承佑的《母羊座的浪漫》。郑念什么星座啊？
1: 哎，我是天蝎座。
0: 天蝎座啊，天蝎座应该是比较深沉的人，那个情感强烈的，对吧？
1: 对啊，然后是很记仇的那种。
0: 千万不要得罪你，以后我就用自驾车来接送你，应该就不会恨我了吧？哎，你会期待自驾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吗？
1: 当然期待啊，就是不必自己开车。
0: 对，其实外国已经有，像美国啊，还有中国都已经有自驾车。车的这个电召车服务了，
1: 是，其实是很方便啊，就是当你工作累了，又或者是你想去远途的话，那有自驾，那其实就是很方便啊。
0: 对呀、啊，期待早日在马来西亚可以落实。那马来西亚也正式将目光投向了自动驾驶时代哦。我们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就表示，政府已经要求马来西亚汽车、机器人和物联网研究院，也就是 MARI 等等的机构展开研究，放眼在2030年前实现第三级自动驾驶的技术，现在是2026年，离2030年不到5年哦。那自动驾驶其实总共有5个等级，要求这个 MARI 呢开始着手研究这件事情，目标是要在2030年前达到第三级。虽然我们还处在非常初步的阶段，但是无论如何，马来西亚自动驾驶时代很快就会到来了。
1: 因为目前呢，全球的汽车产业啊，本质已经是早已彻底的改变了。那么过去由机械工程与内燃机主导的时代，已经是逐渐被技术融合全面取代了，而且这个是一个全民还有国家级的课题哦。从汽车制造开始，就需要大量的晶片、软件、感测器，而本地的供应商就必须要升级技术能力，地方政府、地方议会甚至是公共工程局也必须要升级道路设施还有基础设施啊。而全球自动驾驶的发展速度啊，已经是进入了指数型的增长哦。其中美国呢，今年已经是有40座城市推行自动驾驶，那么明年预计会增加到60座城市。但其实啊，在去年美国只有4座城市推行自动驾驶啊，所以增长速度是非常的快啊。
0: 而且呢，我们的副部长认为，马来西亚在这一场产业革命当中，其实拥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哦。我国目前是全球第六大半导体的出口国，拥有成熟制造的基础、强大的组装还有测试的能力，还有不断增长的集成电路 IC 晶片的设计和先进的封装技术。传统内燃机汽车大约只有300枚的晶片，电动车呢则需要3000枚，那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甚至可能要达到3500枚甚至更多。就在呢昨天，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也将在批准2项集成电路晶片设计相关的项目，而目前已经有多家汽车企业有意和政府合作，共同开发汽车领域所需要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晶片等等。那政府未来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也就是打造一个更高度整合的汽车和半导体生态的系统，形成协同效益。那其实我之前有看过网络那种自驾车啊，
1: 是，
0: 你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拥有自驾车的话，它还可以为我们工作，哎、
1: 欸，
0: 就是闲置的时候啊，就派他去当电召车，
1: 然后可以赚钱。
0: 对对，我在办公室，然后他继续帮我赚钱，那我下班的时候他就来接我。
1: 这个就是被动收入了。
0: 对，
1: 哎、欸，蛮不错的、欸，
0: 钱生钱。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交通部的新闻。
1: 是，
0: 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就指出，政府共拨出1850万令吉启动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 My B2S， 总共有6万名学生将会受惠。这项计划是由陆的交通局和教育部合作推动的，主要呢就是要加强学生的道路安全文化，提升他们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
1: 那么这项计划呢，主要就锁定中四还有中五的学生，其一呢就是今年1月的道路安全委员会会议时候讨论出的一个结果。那么当局就发现，有不少的学生在没有考获合法驾照的情况下骑摩托车往返学校，尤其是在乡区是特别的严重哈。陆兆福就提到，如果是陆路交通局严格执法，并且展开路障检查，相信会有很多学生可能会受罚。他甚至是开玩笑啊，甚至可能会出现学校变成空校的状况哦，也就是有非常多的学生啊是没有合法驾照驾驶摩托车到学校哦。那 其实政府也理解摩托车成为学生往返校园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尤其是在乡区的学生，因为交通选择非常有限，公共巴士还有校车服务不足。同时政府也理解报考驾照的费用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一项额外的经济负担，那所以政府呢就启动了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之后呢就可以让学生接受正规的驾驶培训，并且考取驾照。
0: 这段新闻先聊到这里，听阿兰的这首《乙歌》，稍回来继续有今日热搜要关注的是西亚危机下劳动力市场转型的课题。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本周冠军歌曲《舟山背着山的人》。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ound.imm。
1: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0: 嗯，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今日热搜，
4: 我是小韩，
5: 我是郑毅。
4: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课题哦，就是劳动力市场转型。随着西亚局势持续升温，特别是围绕全球重要能源和贸易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升级，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面对新一轮的冲击。尽管危机远在几千公里之外，但是呢，影响。

0: 已经逐渐蔓延到国内就业和经济的层面了。那六年前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那个时候失业率攀升至4.5%，创下了近30年来的新高，超过70万人失去工作。但是呢，疫情带来的不只是数据上的冲击，更深层的暴露了社会经济脆弱性。很多劳动者被迫转入非正规就业的领域，
1: 也有人因为年龄、健康状况或者是技能不匹配，迟迟没有办法重返稳定的职场。即使经济随后逐渐复苏，还是有大量的国人长期处在经济风险当中。那么如今马来西亚的经济刚刚才恢复稳定，又在迎来新的挑战。这次的危机呢，不是来自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源自于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那么根据 社会保险机构Pegaso就业保险系统的数据显示，今年首4个月的裁员还有失业的案件， 比2025年同期增加了 34.4%。 那么目前有不少的企业仍然尝试通过压缩利润空间、调整工作时数、控制薪资支出以及延后裁员等等的方式来吸纳不断上升的营运成本。不过一旦全球经济压力持续恶化，这一类的措施
0: 恐怕难以长期维持。那么如果危机进入长期化的阶段，高度依赖燃油价格以及供应链稳定的行业将会首当其冲，就包括了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业、农业、批发、零售业以及餐饮还有住宿的服务业。因此呢，政府已经迅速推出了能力与就业加速计划 PACE，
2: 拨款超过7亿1000万令吉，强化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和人力资本的发展。 那 Perkiso 也通过了 LMX Exchange
0: 那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劳动者是否已经准备好通过技能提升再培训和持续学习顺利的转型进入新的领域？
2: 所以对于部分国人来说，零工经济或许就是替代出路，但是这一类的工作模式本质上还是相对的脆弱。随着国家庭的消费趋于谨慎，外卖电商还有电召车服务的需求可能会减弱。那么同时油价上涨、汽车维修成本增加，以及市场需求放缓，也是进一步压缩零工劳动者的这个成本，他们的这个收入也是不稳定的。那么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相较于正式员工，多数的零工劳动者至今依然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包括伤残计划还有就业保险制度的保障。而这一道不断扩大的保障缺口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呢，强化劳工、零工劳动者社会保障体系呢，就必须成为国家重点改革方向啊。
1: 而且呢，世界银行最新大宗商品展望就指出，和西亚危机相关的压力恐怕呢是
2: 看到比较不积极的那一面，但是他也有说很多新的经济领域也正在逐渐的冒起，只是看你有没有不断的提升自己，从一些传统的领域转向新领域。
1: 嗯，
2: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搜到这里了，先来听时代少年团的这一首《摆脱地心引力》，之后的小菜一碟继续聊聊孔子的用人哲学。下个小时早安民调，我们来聊你可以接受专业人士兼职吗？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专业形象呢？
0: 微笑你。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古人的决策，你的决策》这本书中关于孔子的用人哲学。孔子马车的马受惊冲向田里，还把秧苗咬得乱七八糟。他的弟子子贡上前向怒气冲冲的农夫讲道理，但是农夫什么都听不进，只是脸色一沉地问道：我只问一句，这马是不是你的？谈判失败，子贡垂头丧气地回到孔子身边。孔子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笑着说：乡下的农夫听不懂读书人讲大道理，就像你拿敬神的贡品给牲畜吃，演奏高雅的音乐让飞鸟快乐，都起不起作用啊。接着看向一旁似笑非笑的马夫，笑道：你去试试。马夫立刻挽起袖子，露出健壮的手臂和厚实的肌肉，他脸上挂着朴实的笑容，走向农夫，笑着问：兄弟，你去过东海边耕田没有？农夫皱起眉头，摇头说：没有。马夫笑着说：兄弟，你没去过东海边种田，我也没有往远处跑过，可我知道每个地方的稻子都差不多，这匹马又怎么分得清哪块是你的？难不成还要人天天提醒他不要吃吗？农夫听了大笑，手轻拍马脖子，说道：行啦，牵走吧，下次小心一些。看着马夫牵马回来，孔子不禁感叹：懂得人心，有时比满腹道理更要紧。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诗慧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国际山庄州议员 Mohammad Kamri Kamaruddin 呼吁有关当局尽快完成东巴生谷大道 EKVE 第二阶段工程，以保障居民的安全与出行便利。他说工程一再延误，导致当地居民持续面对交通拥堵、不安全道路状况以及施工地点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包括泥石流及山体滑坡风险。Mohammad Kamri 在巡视有关大道工程后向媒体表示，其选区居民已经等待太久，希望工程能够尽快竣工，以改善日常交通便利，缓解车流量，并确保居住在工程附近居民的安全。公正党国际事务局表示，随着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由影星转型从政的维杰出任新任首席部长，该局期待未来能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交流，并进一步深化我国和泰米尔纳德邦人民之间的联系。该局主席 Masli Malik 发表文告指出，该局希望加强双方在教育、青年赋权、科技、文化及区域合作等领域的协作。他说，马来西亚与泰米尔纳德邦长期以来拥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尤其是马来西亚印裔社群与泰米尔文明及文化身份之间仍保持紧密渊源。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及船员下船后被转送至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向荷兰鹿特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说，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区域。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RFM 越听越爱，
4: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